0: 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 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的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

0: 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及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1: 夏日炎炎，呢一声听起身系咪好爽啊？但系如果喺无人看顾嘅野外水域，呢一声之后可能就系一个悲剧嘅发生。溺水大多数系悄无声息嘅，只会喺一瞬间夺走你嘅生命。无论你水性几好，但系野外唔系你表演嘅平台。拒绝野泳系对自己嘅负责，家长睇紧系对孩子嘅守护。暑期防溺水，安全唔放假。珍爱生命，慎防溺水。
2: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嘅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嘅山野河鲜。哇！
3: 软糯香浓嘅肇庆果蒸，皮薄馅鲜嘅广宁云吞，
2: 爽滑弹牙嘅竹篙粉，茶香四日嘅茶油鸡，
4: 好味啊！
3: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嘅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2: 寻味肇庆，
3: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2: 助力广阔行天下，
3: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5: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家乡的味道是乡愁最温柔的慰藉。无论行得几远，嗰口承载住情感嘅家乡味，始终系游子心中最深嘅牵挂。今日等我哋行入怀集，喺街头巷尾中寻找嗰份难忘嘅家乡味道，亦见证住呢啲美味点样随住广阔行天下嘅步伐走出山野，香飘四方。怀集嘅风味源于其得天独厚嘅地理馈赠。赫斯特枫林和西江支流孕育了桥头石山羊、文朗麦友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石山羊肉质紧实，无论清炖定是红焖都饱含山野之趣。文朗麦友清甜微酸，曾经是清代的贡品，如今更成为广阔行天下中的明星果品。农家智慧在这里结晶为新江红茶和丝洞腐竹。红茶汤色橙红，蜜香回甘，腐竹豆香浓郁，久煮不烂，都是家常搭配的美味。更不能够错过的是千年传承的江平切粉，选用本地优质大米和山泉水，历经十几道工序精制而成，粉丝均匀，米香自然，煮、炒、蒸都可以，是怀集递给世界的一张亮丽名片，更是广阔行天下中扎实的米香传奇。还有良村云吞，以本地优质猪腿肉为馅，猪骨汤为底，鲜香滑嫩，以及承载着无数香愁的祠同糕，层叠精制，米香和花生油、芝麻香交融，是游子心中最遥远的念想。如今这些深植于怀集人记忆中的味道，正通过广阔行天下的广阔平台，从田间灶头走向更大市场。他们不单止是食物，更是怀集风土的诉说，在更远的他乡温暖着每一颗思念的胃和心。
0: 鸡孔啃雅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 其中，肌孔。

0: 肯亚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救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盘、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上午7到9点，下午17到19点。外出时建议穿着长袖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肌孔肯亚热或登革热之前，切勿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救无蚊虫，无蚊虫救无疫情，爱护健康从您身边做起。
1: 不一样的声音，不一样的精彩，我们用声音唤醒你的耳朵。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伴您开启精彩的一天。
2: 早晨，同埋现时收听嘅 FM92.9 爱上929，咁开始我哋今日嘅早安肇庆。
3: 每日早上迎住朝阳，我哋带住爱和希望向梦想出发。
4: 喺上班途中，请锁定爱上929早安肇庆。
3: 早安肇庆，
4: 早安肇庆，会陪你度过一个充实又有活力嘅早晨。
2: 好，早安肇庆。首先同大家睇睇天气方面嘅情况。喺今日广东方面啦，咁粤西同埋珠三角南部嘅市县咧系多云到阴天，有中度大雨，局部系暴雨嘅。咁其余嘅市县系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嘅。喺今日最高嘅气温方面，全省大部分嘅市县都系介乎31度到34度之间。睇翻到我哋肇庆市区方面嘅天气情况咧，喺今日白天到夜间咧系有雷阵雨嘅，温度介乎25度到31度之间。咁啊，现时肇庆市区室外嘅气温咧系25.8摄氏度，相对湿度咧系94%，吹近东风咧系1级啊。
3: 每日早上听住爱上929，知多啲，自然醒神啲。
2: 好啦，转头翻嚟就将会同大家睇睇嚟自今日最新嘅新闻资讯。

0: 醒神快报。
1: 醒神快报的环节，我同大家带来自今日最新的新闻资讯。首先看看来自我哋广东方面的消息噶。嗱，咁啊喺今晚咧，重骑 URKL 全球人形机人自由格斗联赛亦都系揭幕赛咧，就将会喺深圳南山文体中心系正式开启嘅。咁呢一次嘅揭幕赛系统一采用咧就系重骑自然嘅 T800 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咧系作为竞技嘅载体啦，包括有清华大学、斯坦福大学同埋香港大学等海内外知名嘅高校团队咧系参赛噶。受到本轮强降雨嘅影响，截至到15号嘅下昼嘅5点钟，来自珠海同埋阳江、江门、茂名、中山5个地市同埋15个县市区启动防汛防暴雨4级应急响应嘅。来自汕尾包括系以西嘅海域啦，有9015名嘅海洋牧场同埋鱼排养殖人员啦，系全部撤离上岸。咁全省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咧有403人。得嚟自惠州方面嘅消息，咁近日惠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系关于修订惠州市户口迁入登记管理规定嘅通知，亦都引发咗。咁根据呢一份通知里边所讲到，就话啦，惠州进一步去放宽落户嘅限制，大湾区城市之间居住时长啦可以互认。在昨日第九届鲁迅文学奖产生了获奖的作品，广东的文学界是收获颇丰的，来自谢友信的作品《文学的心意》和贺仲明作品《文学的风景与思想的风致》是斩获文学理论评论奖，而来自陈启文作品《穿越人间的象群》是斩获报告文学奖。在日前，广东省林业局透露，广东在今年是启动珠三角大美湿地体系建设的，来自广州和深圳正全力是冲刺建设国际湿地城市。在昨日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是介绍近期多地开展的两岸交流活动的，特别是提到正在广东中山举办的第八届越来越有趣两岸青年创意短片大赛总决赛。这个赛事是助力两岸热爱创意影视的青年深入交流。在7月14日至17日，来自广州市消防救援支队2026年的消防救援专业技术比武竞赛在广州举行的。来自广州全市消防救援精英是齐聚赛场同台竞技，全面是检验执勤岗位练兵的成效。在7月15日，来自广东交警集中曝光了一批道路交通安全风险突出的客货运企业，和2026年上半年新增的终身禁驾的人群名单。在今年的上半年，广东新增101人是终身禁驾的。2026年东莞市影金优秀作品征集展播活动，第二轮的获奖作品当中，一幅书画作品被网友质疑为 AI 生成，并非手写原创。在7月15日，工作人员回应就说，经内部的核查判定该作品为 AI 生成的内容，目前已经是从获奖名单当中是撤除的。
0: 每日早上听着爱上929，知多啲，自然醒神啲。
2: 醒神快报。
1: 跟住睇睇嚟自国内其他方面嘅消息。今日喺7月15日啦，国家统计局发布最新嘅呢一个数据。咁初步核算啦，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系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啦，咁啊同比增长4.7%嘅。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就介绍话，在今年的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是增长2.7%，我国的消费扩容提质具备良好的条件，下一阶段要着力提升居民的消费意愿和能力。在昨日，来自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方面和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的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的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方面调拨了接接床、毛毡、家庭应急包等9000多件的中央救灾的物资。 在7月15号知网发布关于人工智能 AI 署名为作者的这个论文处理的声明。这个声明就说，当前知网是不接受 AI 工具被列为论文署名的作者，对违背上述原则的论文，知网有权是不予上线传播。在近期来自美团单车和滴滴青吉以及哈鲁汽车、哈鲁单车相继在北京等多个的城市是上调计费的规则。三大平台不约而同是采取了就是提高起步定价、拉长基础骑行时长的组合的策略。来自网信办是在昨日方面发布了7款提供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的讯息，当中是包括有苹果智能和华为小艺大模型的。睇得嚟自财经方面嘅消息啦，嚟自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啦，喺寻日方面喺国务院新闻办嘅发布会上面表示咧，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咧系连续四个月上涨，咁啊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咧连续四个月下降，房地产市场嘅供需关系咧咁逐渐咧逐步系改善，市场预期咧系有所回升嘅。另外在昨天来自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上半年金融统计数据，数据显示在今年的上半年人民币存款增加是 17.76 万亿元，其中住户的存款是增加 7.58 万亿元的。特登嚟自體育方面嘅兩條嘅消息嚇，咁啊，北京時間今日嘅凌晨啦，2026年嘅美加墨世界盃另一場嘅半決賽咧係正式打響嘅，咁最終咧，阿根廷係2-1戰勝咗英格蘭晉級決賽，咁啊喺7月20号就將會同西班牙啦係爭奪本屆世界盃嘅冠軍。在7月15号，嚟自亞洲足球聯合會正式係宣布啦，授予中國足球協會亚足联精英青训计划三星会员的资格。同时上海申花足球俱乐部和浙江职业足球俱乐部以及山东鲁能泰山足球学校是获

0: 平亚足联三星清分众心噶。睇睇呢一条嚟自娱乐方面嘅消息吓，咁近日咧就德国古典音乐界公认嘅最高嘅权威奖项——德国古典音乐大奖咧，系正式揭晓嘅。嚟自国际钢琴大师朗朗咧，系凭借住《钢琴书二》咧，系再度斩获年度畅销专辑奖。
1: 听多啲，知多啲，醒神啲。

0: 每日早上了解多一啲身边嘅新闻事件，每日早上听多一啲同我哋息息相关嘅生活资讯，每日早上听住爱上929嘅早安肇庆，知多啲，自然醒神啲。醒神快报，
1: 醒神快报边啲系详细，睇睇嚟自交通管理方面嘅呢一条嘅消息吓。咁啊喺寻日啦，嚟自广东交警方面系集中曝光咗一批道路交通安全风险突出嘅客货运嘅企业咧，同埋2026年嘅上半年新增嘅终生禁驾人员嘅名单。咁进一步咧系强化警示震慑啦，咁啊提醒相关嘅企业同埋驾驶人啦系遵规守法，规范驾驶嘅。咁除咗咁样之外，谂从呢一次嘅公布嘅信息嚟睇，就话啦喺七月份至九月份啦，系物流嘅运输啦、基建能源同埋暑期嘅旅游啦，以及系农村三下等各类交通流量放量增长，而且系交织叠加嘅时期啦。咁啊，道路客运嘅客货运嘅运输啦，咁持续高位运行噶。嚟自公安监管部门就将为重点咧系加强三类嘅车辆嘅管控，包括有大客车、大货。

0: 車同埋麵包車嚟噶。好啦，咁再睇翻到咧，就係喺今年上半年新增嘅終生禁駕人員當中有181人，咁啊其中咧68人因為係造成交通事故之後逃逸構成犯罪，被終生禁駕噶。咁而96人咧係屬於飲酒或者係醉酒駕駛機動車發生重大嘅交通事故構成犯罪咧，被終生禁駕噶。而另外17人咧係屬於飲酒或者係醉酒駕駛機動車造成重大嘅事故之後逃逸構成犯罪而終生。禁駕噶。嗱，咁嚟自交管部门方面啲提醒就话啦，咁啊呢一个酒醉驾客咁啊，既系对自身安全嘅忽视，亦都系对他人生命嘅漠视。目前啦，咁啊正值咧就美加墨世界杯期间啦，睇波饮酒助兴嘅同时啦，咁请大家广大嘅驾驶人啊，咁啊自觉咧系抵制呢一个酒醉驾嘅行为啦，咁啊时刻牢记开车不饮酒，饮酒不开车噶。
1: 容量更大，视野更广阔。早安肇庆，热点新闻早知道。早晨，
2: 早上好。
1: 早晨，
3: 早晨。早晨，
4: 爱上九二九，
1: 爱上九二九，早安肇庆。
0: 转头八点半翻嚟，就将会同大家睇睇嚟自本地方面嘅新闻资讯。

0: 爱听广播，爱上929，而家系北京时间8:30。
1: 放眼未来，跨越精彩。FM 92.9，肇庆电台，爱上929，伴你同行，共创未来。

0: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1: 扫码成功。
2: 妈咪，那里有空位。
3: 好啦好啦，知道啦，宝贝儿，公共场合讲话不要太大声哦，会打扰到其他人的。
2: 哦，我知道了。
3: 好啦，下次注意一点就是啦。
2: 妈妈，其实我知道的，在公共场所我们还要不争吵不吵架，更加不能用低俗的言语骂人，做一个讲文明的好市民。我只是一时间没注意好。
3: 嗯嗯，好啦，妈妈知道你刚才是一时兴奋，又担心我听不到，所以才那么大声的。妈妈没有怪你。
2: 你是我的好妈妈，妈妈我爱你。
3: 妈妈也爱你，你真是一个讲文明有礼貌的好孩子。
4: 不学礼无以立，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文明用语，共建美好和谐社会。
5: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6: 市民怎样防范暴雨灾害？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为了防止沿街的楼下住房发生小内涝，其实可以因地制宜，及时巡查周围的下水道水泥盖有没有被垃圾和杂物堵塞，阻碍了它的畅通排路，并且还要采取必要的措施清理一下。亦都可以在屋企门口放置挡水板或者堆砌沙包等等来防水。如果积水漫入到室内，就应该立即切断电源了。而在户外积水当中行走的时候，就要特别小心，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来行走，防止跌入水沟和地坑等等。当在暴雨当中行走的时候，最好就是着水鞋了。同时尽量避免在电力设施附近走动，小心去观察地面，以防踩到电线。还要尽量避免同路面公共设施的金属部分接触。雨天如果在外面行走的时候遇到有人触电，我们都要保持冷静，一边拨打110，一边去周围寻找木棒和竹竿，将触电的人撑开，然后在周围设一些警示路障，避免其他人行近。如果正在驾驶机动车又遇到路面积水过深的时候，就应该尽量绕道而行，避免强行通过。当我们通过媒体知道黄色、红色和黑色暴雨信号生效的时候，尽量就不要外出了。好了，今期节目我们了解了市民应该怎样去防范暴雨灾害。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7: 鸡孔肯炎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肯炎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就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盆、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疑问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亦即是上午的7点至9点，下午的5点至7点。外出时建议着长衫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如果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鸡孔肯炎热或登革热之前，千祈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疫情。爱护健康，从你身边做起。
8: 夏日清风遍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92.9综合广播，陪你上西江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

0: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九二九，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1: 每日早上了解多一啲身边嘅新闻事件，每日早上听多一啲同我哋息息相关嘅生活资讯，每日早上听住爱上九二九嘅早安肇庆，知多啲，自然醒神啲。
2: 翻返嚟早安肇庆嘅节目时间，跟住出现有我哋本地方面嘅新闻资讯嘅话题，
1: 聚焦肇庆。
2: 今日聚焦肇庆嘅环节，咁首先睇睇嚟自广宁方面嘅情况噶。咁喺前日咧，广宁县咧就同中轨兴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咧系举行签约仪式。咁啊，总投资17.83亿元嘅中轨兴竹物剩余物木质素与纤维素绿色提取高值化利用项目咧系正式落地噶。咁呢个项目就系以先进嘅绿色萃取技术啦，咁拓宽竹材利用嘅渠道啦，咁全面系激活县域竹经济发展嘅潜力。据了解就话啦，近年嚟咧，嚟自广宁县方面咧系紧扣住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啦，咁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咁持续咧系擦亮中国竹子之乡嘅金字招牌，咁大力揸招商引资啦，咁大揸项目建设，大揸营商环境，推动一批带动能力强同埋科技含量高、发展前景好嘅优质嘅竹产业加工项目咧系落地建设噶，咁加快推动咧就系竹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集群化发展，努力咧就将资源优势咧系转。

0: 化为产业优势，发展盛势。咁啊，呢一次项目签约亦都标志住咧双方合作咧系进咗实质性嘅阶段啦。咁啊，据了解就话啦，咁广宁就将会以呢一次咧就系最大嘅诚意啦、最优嘅服务啦、最高嘅效率啦，为项目建设咧系保驾护航噶。咁同埋啦，咁各职能部门同埋属地镇啦，亦都会系主动靠前服务啦，全力系协助企业做好项目方面嘅报批啦、用地保障等各项嘅工作，确保项目咧系早开工、早建成同埋早投产噶吓。咁啊，据了解就话呢一个嘅中桂兴竹木。正如木質素與纖維素綠色提取高值化利用項目總投資方面是 17.83 億元，分兩期去建設的。選址方面就是在高新工業園三期，規劃用地就是200畝，其中一期為年產50,000噸的竹木纖維素木質素綠色提取高值利用項目，規劃用地方面是100畝，投資方面是8.9 億元。咁啊，呢一個項目方面就會係採用先進嘅超聲萃取技術啦，咁通過三級萃取同埋溶劑循環利用嘅綠色工藝啊，咁從呢一個竹材當中咧，係提取高活性木質素生物製劑同埋高純度纖維素嘅。咁啊，而值得注意嘅就話咧，亦都係呢個技術方面嚇為全球首創啊。咁啊，依托住咧就係齊魯工業大學綠色造紙啦，咁同資源循環全國重點實驗室嘅技術嘅支撐啦，咁實現零。工艺废水排放同埋无工业固废产生，咁啊环保指标方面咧系显著优于传统嘅竹木加工工艺嘅。系啦，呢一个嘅项目一期建成之后咧，咁啊预计年产值方面可以达到系5.5 億元嘅。咁啊呢一个项目落地投产咧，就将会推动广宁院下咁啊竹资源利用向生物基生材料领域咧系深度延伸，咁对进一步去拓宽广宁嘅中竹合呢个竹综合利用路径啦，同埋推动竹资源高值化利用啦，同埋竹产业链条化。延伸以及系传统嘅绿色产业绿色化转型咧，佢具有重要嘅意义嘅。咁当然啦，亦都为广宁咧系打造呢一个8億級啊竹产业集群目标咧，系奠定坚实嘅基础噶。
1: 清清爽爽，精精神神，早晨。

聚焦小平。好，咁啊，将呢个视线转到去封开方面啦。咁啊，喺粤港澳大湾区蔡澜子重要基地封开县啦。咁啊，依家咧一场关乎粮食安全嘅水利攻坚战吓，亦都系进行紧噶。咁作为省重点水利项目啦，粤港澳大湾区肇庆封开产粮大院呢一个水网连通调速能力提升工程啦，正喺度咧就系加紧系推进噶。咁啊，首期嘅利水水库灌片咧就系两公里骨干嘅渠道啦，改造方面咧已经系完成咗。農田灌溉的效率是明顯提升的。看回到這個項目方面，就覆蓋有南豐、金莊、長安三鎮，涉及到有八大的灌區，設計灌溉面積有 10.39 萬畝。工程通過改造渠系和新建輸水管道和串聯多座水庫，構成互聯互通的水網。咁啊，大水口水庫啦，同野涌水庫相互通啦。咁啊，連通之後嘅話啦，豐水期嘅雨水啦，可以係調劑去到呢一個缺水片區。咁啊，而另外啦，長安水下呢一個水調工程就將會更加實現咧，就係北部灌區裏面內部嘅渠道嘅全面嘅聯通啦。咁令到水資源啦喺區域之間咧係動起身。咁啊，最大限度咧係發揮每一滴水嘅呢一個嘅效益嚇。据来自丰开县水利局高级工程师谢伟峰介绍就说，这个项目主要就是为了解决北部三镇，就是包括一个南丰、金庄、长安，这三镇的各片区的一个水渠、互不连通，农田供水分布不均匀这样的问题，保证粮食的保障粮食的安全，同时亦都会美化沿线的水系的环境。当这个项目全部完工之后的话，能够是新增改善灌溉面积咧，系1.92萬畝啦，咁大幅度去提升農田抗旱供水嘅能力，為豐開高質量發展咧，係提供堅實嘅水利嘅支撐嚇。當然啦，咁啊，豐開方面嘅水網融合工程咧，唔單止要解決灌溉水咧，更加。

0: 要咧系盘活水生态。咁啊，据介绍就话呢个项目同步系推进68座嘅山塘除险加固啦，同埋24座嘅小型嘅水库防汛道路改造，并且系将水景观咧系建设方面融入到其中，咁令到水咧流入田，咁啊更加令到水咧系活起身同埋美起身嘅。咁啊，山塘除险加固之后咧，唔单止系蓄水能力啦，系能够增强啦，咁啊周边环境亦都将会系得到综合嘅整治，咁啊昔日嘅隐患塘咧就将会变成咧经管塘吓，呢、這个景观塘啊，为美丽乡村建设咧，亦都会系增添灵动嘅水云啊。咁啊，当然啦，咁啊，随住水网嘅呢一个无细血管嘅畅通啦，封开呢一个产粮大院啦，正喺度以水润良田啦，亨实粮食稳产嘅根基噶，咁啊，令到饭碗啦系端得更稳，绘就乡村水美凉风嘅新画卷啊！
1: 清清爽爽，精精神神，早晨。

0: 聚焦小平。睇得嚟自高腰方面嘅情況嚇，咁啊講到暑期啦，咁啊依家亦都係開始咗噶啦。嗱，暑期啦，亦都係高呢、這個溺水事故嘅高發期。為再次實增強核區裏邊未成年人嘅安全防範嘅意識啦，咁啊提升應急自救嘅能力，有效預防溺水事故嘅發生。咁啊近日咧就嚟自高腰新橋鎮社工站咧，亦都係聯合珠江小學啦，係面向學前班至到四年級嘅全體學生啦，開展咗不做孤勇者嚇防溺零距離嘅呢一個防溺水安全教育活動，咁用行動啦為學生們嘅暑期安全啦係保駕護航啊！咁喺當日嘅呢一個活動當中啦，咁啊喺知識安全嘅問講解環節裏邊啦，咁社工係圍繞住呢一個危險水域辨別啦、防溺錄不準啦，同埋科學應急救施救三大核心內容啦，係展開咗好細緻嘅科普嘅。咁逐一啦，係剖析咗包括有呢個河流啦、池塘啦、水庫啦、田間溝渠等等嘅野外水域暗藏嘅暗流啊，同埋淤泥啊、水草等等嘅隱患。咁明確要求啦，學生咁啊遠離無安全防護、無人看管嘅自然嘅水域，逐條咧係解讀防溺水錄不準嘅準則啦，規範日常嘅行為嘅。而針對突發落水嘅情況，社工亦都係特別強調就話啦，未成年人係嚴禁擅自落水係施救嘅。咁啊，現場亦都通過情景去模擬啦，咁啊邀請學生上台啦，係實操演練，咁啊手把手咧係教學岸上邊嘅智慧救援嘅方法嚇，包括有呢個大聲呼救啊、撥打110、120啊，或者係利用一啲嘅竹竿啊、繩索啊、救生圈等等工具啦，係拋物救援，咁啊堅決咧係杜絕手拉手、盲目施救等等危险的行为，令到这个安全救援的知识是真正牢记于心的。咁而喺當天嘅活動尾聲啦，嚟自社工現場亦都係發放防溺水嘅宣傳嘅呢一個摺頁啦，並且係佈置親子安全小任務，咁鼓勵學生啦回家之後向家長咧係分享今日所學得嘅知識啦，咁推動安全教育從校園啦係延伸去到家庭，咁構建學校啊同埋家庭方面聯動嘅呢一個安全嘅防護網嚇。據了解就話啦，高於區方面就將為持續咧會係聚焦未成年人暑期安全防護啦，乜常態化咧係開展，包括呢一個嘅交通安全啦、居家安全啦，同埋防拐騙等等系列嘅宣教活動，乜全力咧係守護喺區裏邊嘅青少年健康平安成長嘅。
1: 每日早上聽住愛上929，知多啲，自然醒神啲。

好啦，8:55，我哋今日嘅早安肇庆嘅节目时间已经要暂告一段落。转头咧喺9:30会有湾区生活嘅，亦都系喺转头湾区生活节目时间里边啦，同大家啦再讲讲一啲最新嘅新闻资讯啦。转头再见。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九点正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丰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德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
1: 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农历六月初三。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贺州市党政代表团来肇考察对接东西部协作工作，聚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推动肇贺协作迈上新水平，开创新局面。高邀紫云会项目建设全面提速，工程进度超七成。四会推广共建共治模式，多点打造乡村文体幸福阵地。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贺州市委书记李国忠、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粤桂协作工作队领队熊英出席活动，肇庆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出席有关活动。在联席会议上，张爱军代表肇庆市委市政府欢迎贺州市党政代表团的到来，并感谢贺州长期以来对肇庆工作的关心和支持。他说，肇庆与贺州是友好邻居，十四五时期肇贺两地坚持高位推进，强化工作协同，有力推动东西部协作，取得了丰硕成果。今年是开展东西部协作30周年，我们将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按照粤桂两省区党委、政府工作要求，坚持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学习借鉴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以更大力度携手开创肇贺东西部协作新局面。李国忠代表贺州市委市政府和全市249万干部群众对肇庆长期以来的鼎力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他说，近十年来，肇庆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工作中给予贺州有力支持，派出精兵强将，实施帮扶项目，建成了一批粤桂协作产业园和就业帮扶车间，打造了一批乡村振兴特色村。在肇庆的大力支持下，贺州经济发展稳中向好，十四五期间全市 GDP 年均增长 6%， 增速居全区第一方阵，连续五年在广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考核评估中获得综合评价好的等次。下一步，贺州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粤桂两省区关于东西部协作工作部署，主动加强与肇庆的对接，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共同推动肇贺东西部协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会议播放了肇庆贺州东西部协作8周年纪实视频。会上，肇贺双方共同签署了肇庆市、贺州市2026年粤桂东西部协作备忘录，鼎湖区、四会市、富川瑶族自治县、昭平县主要负责同志汇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重点计划和落实情况。市领导谢桂坤介绍了下一阶段东西部协作工作设想。市领导刘海滨、贺州市领导钟红、李丽参加活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14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参加他所在的市委办第一党支部组织生活，与支部党员一道，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带动全市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把党建工作融入日常，抓在经常，以新担当、新作为，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活动中，支部党员立足岗位职责和工作实际，踊跃发言，分享学习感悟。大家一致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形成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我们要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实际工作紧密联系起来，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谋划推进党的建设，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创造不负党和人民的业绩。张爱军认真听取发言，与大家深入交流学习体会。他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这是我们党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是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张爱军强调，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认真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和深化内化转化工作，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机结合，推动学习贯彻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往心里走，

0: 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肇庆现代化建设的强大动力。市委办公室作为市委的指挥部、参谋部、协调部，要始终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坚守初心，勇担使命，深刻把握新征程办公室工作的实践要求，在强化理论武装、履行职责使命、守牢廉洁底线等各方面走在前，当表率，为肇庆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三服务保障。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在推进百千万工程进程中，四会市下毛镇积极创新乡村治理方式，大力推行群众共建共治共享模式，盘活乡村闲置用地，建设便民文体设施，持续补齐乡村民生短板，绘就了乡村振兴宜居幸福新画卷。走进四会市下毛镇大象坊村，曾经杂草丛生的荒地，如今已是热闹非凡的文体广场，篮球场、羽毛球场、健身设施一应俱全。村民们在这里健身休闲，嬉戏聊天，处处洋溢着欢声笑语。这片2600平方米的广场，从提议到建成，全程由村民说了算。建设中，镇里派技术员驻场指导，村民监督小组全程把关，确保项目既合标准又贴民心。村民曹先生：
2: 这次文体广场从规划到施工，我都全程参与，质量啊、要求啊都比较心满意足，村的环境改造咧比较越来越好，我就感到特别自豪。而家啲村咧就有一个休闲健身嘅好场所，老人、细路仔都有好嘅娱乐地方，周边嘅邻居咧有沟通，我哋嘅百姓日子就越来越开心。
0: 广场建成投用后，不仅刷新了村庄颜值，更丰富了村民精神文化生活。篮球赛、文艺汇演、露天电影等活动常态化开展，小小的文体广场成为拉近邻里感情、凝聚乡村人气的重要阵地。四会市下毛镇下毛村大象坊村长廖荣坚：
3: 我们推行这次那个共建乡村治理三不是，目的就是让那个村民有客人变成主人，有旁观者变成参与者，村里面的大小事情都一起商量，一起监测，一起管理，尊重大家的意见，同心共建美丽乡村，让每一个人都能享受乡村振兴带来的变化。
0: 除大象坊村外，四会市下毛镇楼角、马胚、南塘等多个村居也积极践行群众主导、共建共享的治理模式，因地制宜盘活村内闲置资源，打造各类休闲健身阵地，完善民生配套设施，持续改善人居环境，丰富群众日常文体生活。下一步，四会将继续以百千万工程为牵引，持续深化推广共建共治共享理念，不断补齐乡村民生设施短板，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和四会台报道。夜幕降临，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公共服务中心旁灯火通明，专为园区企业员工打造的机器人夜市近日正式火热开张，为平日里专注生产研发的产业新城添上了一抹充满烟火气的亮色。作为肇庆产业发展的核心承载地，大产区内聚集了大量科创制造企业，不少企业员工选择就近租住于集聚区公共服务中心周边，年轻群体高度集中，夜间休闲消费需求旺盛。为补齐园区夜间生活配套短板，该区结合区内机器人产业集聚的特色，将夜市命名为机器人夜市，日常提供夜宵服务，每个月举行一次大型的游乐活动。肇庆巨通服务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邓天成：
4: 我们大产区夜市街筹备了一个多月，今晚的节目有机器人及歌舞演出，还有结合舞狮、越剧等非遗元素的表演，旨在丰富企业员工的业余生活，增加园区活力，带动整个园区的人气。
0: 除了夜宵摊位，大产区机器人夜市还将每个月组织一次大型活动，除了音乐节还有联谊等。另外还将在公共服务中心新增休闲空间，不仅解决了员工夜间就餐、休闲的实际难题，也让企业留人更有底气。肇庆超卫星材料有限公司负责人高辉：
5: 今天晚上夜市节目

0: 非常的丰富多彩，生活服务配套做得非常完善，为我们的落地企业提供了很多的便利。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由团中央宣传部等单位联合主办的青春新向党建功十五五2026年青年大学习全国青年理论宣讲大赛落下帷幕。肇庆市推选的优秀青年宣讲员王树熟发挥出色，荣获全国二等奖。14日，广宁县与中贵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举行项目签约仪式，总投资 17.83 亿元的竹木剩余物、木质素与纤维素绿色提取高质化利用项目落地广宁县高新工业园三期，项目总用地200亩，分两期实施，建成投产后预计年产值 5.5 亿元。14日，四会市首个综合性山地越野户外基地俊生越野俱乐部揭牌开业，标志着四会农文旅融合发展再添新地标。该项目坐落于地豆镇罗园村与红旗村交界处闲置林地，总占地约100亩，一期投资500万元，由当地返乡创业青年江伟杰创设。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火热进行中，带动啤酒消费需求持续走高。近日，价值 13.7 万元、1.8 吨的蓝带啤酒完成海关监管查检作业，顺利发往澳门。这是蓝带啤酒落户肇庆以来首次进军澳门市场，实现大湾区市场新突破。蓝带啤酒于1990年落户肇庆，是国内最早实现本土化量产的国际知名啤酒品牌。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生态环境部等六部门近日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海关总署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 25.47 万亿元，规模历史同期首超25万亿元。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 4.76 亿辆。中国科技馆2026年暑期系列活动全面开启，将集中推出专题展览、系列科普教育活动及线上科普内容。特朗普称，美国向中东盟友提供保护因祸补偿。美军宣布于美东时间14日开始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古巴政府13日谴责美国当天宣布对古制裁范围扩大至古巴旅游部等多个实体。俄罗斯总统普京13日发表讲话说，对于俄罗斯领土遭受的袭击，俄罗斯将以数倍力度予以反击，敌人将感受到反击的规模不断升级。
2: 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生，代表当班编辑欧军、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4: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在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7月10日晚，照亮邻里加公益电影进小区惠民放映活动在香山立谢住宅小区把红色文化大餐送到居民家门口，点亮社区夜间文化生活，在光影流转间拉近邻里距离，凝聚社区民心。当晚19时30分，公益电影准时放映本次精选红色题材影片《暗杀1932》。影片再现动荡年代爱国志士勇担使命、坚守家国大义的热血故事，情节跌宕，感人至深，为现场居民带来一场红色教育。居民们齐聚观影，邻里相伴，老少同乐， 现场氛围。

0: 温馨融洽。市民郭女士，
1: 在屋企门口都可以睇到红色电影，特别有意义，都几方便。而且晚上可以同细路仔一齐嚟睇，了解一下中国历史，咁样嘅活动几好啊！多啲举办下咯。
0: 市民邹女士，
2: 今晚我被影片中的爱国人士奋勇的抗争的精神所打动，真切感受到今天和平生活的来之不易，铭记先辈的付出。新时代的我们要更加珍惜当下美好的生活，我们要铭记历史。
0: 接下来，德庆县将持续把照亮邻里公益电影进小区活动覆盖到更多社区，把红色文化便民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不断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归属感。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资讯领先，服务在你身边。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双伴同行，在你心间。

0: 这里是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早晨九点嘅三十六分，继续翻嚟 FM 92.9爱上929嘅节目时间，嚟到咗系2026年嘅7月16号嘅星期四，开始我哋今日嘅湾区生活。
2: 聆听肇庆，对话大湾区，
3: 我哋深耕本土，放眼未来，为你捕捉肇庆嘅最新脉动，传递粤港澳大湾区嘅时代强音。
2: 我哋嘅节目唔单止系资讯嘅传递，
3: 更系情感嘅交流。为你呈现一个有深度、有温度的湾区生活画卷。
2: 欢迎来到湾区生活。
1: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湾区生活的节目时间。首先和大家看看天气方面的情况。
4: 温柔的好天气就好像你这样令人心动。关注天气更关心你。湾区好天气。
1: 天气方面的情况，昨日是7月15号，昨日已经是入伏了。在7月15号，我们广东不少的地区在雨水当中迎来了今年长达40天的加长版的三伏天。讲到三伏天就分为初伏、中伏和末伏，是一年当中气温最为之高、湿度最为之大的这个的时段。昨日已经是开始入伏了。看回到未来几日里面，在活

0: 若系季风槽嘅影响之下，我哋广东嘅天气仍然系唔稳定嘅。咁啊喺今日方面，粤西咧珠三角大部分嘅地区同埋粤东嘅市县啦，仍然会有明显嘅降雨嘅。咁啊需要注意就话咧，喺凌晨到早晨时段南风加强啦，亦都容易系触发到局地嘅强降水吓。咁啊喺白天热量积累之后咧，喺中午至之后嘅时段吓，亦都会出现啦局地嘅雷雨。咁啊所以外出嗰时候咧，要备好雨具啦。咁啊，雨势猛烈嗰时候，要及时去到室内嘅安全嘅地方咧，系躲避。咁啊，同埋咧，出行嗰时候咧，亦都需要注意咧，就系要开积水嘅路段噶。具体睇翻到今日嘅情况啦，粤西同埋珠三角嘅市县咧系多云到阴天，有中雨局部系大雨或者咧系暴雨嘅。咁其余嘅市县咧系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喺今日最高嘅气温方面咧，咁全省大部分嘅地区啦系介乎喺31度到34度之间。去到听日同埋后日啦，咁啊，广东省大部分嘅市县咧系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咁啊，听日亦都系开始啦，气温咧系逐渐升高嘅。提醒各位，咁喺呢一段时间里面咧，我哋广东仍然有明显嘅降雨啦，需要注意咧就系防御强降水啦，及其引发嘅自然个灾害。咁同埋喺户外活动啦、户外作业嗰时候咧，要注意防范局地嘅雷电、短时大风同埋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嘅影响噶。当然啦，咁啊海上作业同埋海面过往嘅船只啦，亦都系要注意啦，注意防范就系雷电啦、大风等等海上强对流嘅天气，同埋季风、大风天气嘅影响啊。
1: 聚焦热点，洞察先机，我哋为你追踪粤港澳大湾区嘅最新动态。解读热点事件背后的故事，一手掌握湾区脉动，一网打尽生活资讯。湾区热点，
0: 好嘅，湾区热点方面的话题，咁啊同大家睇睇嚟自暑假嚟广东玩吓，咁啊一张电影票啦，可以解锁好多种嘅玩法。嗱，講到呢一個嘅電影方面啦，2026年嘅暑期嘅檔位已經咧就係拉開咗大幕噶啦，有好多片可以睇下。咁啊，據嚟自國家電影局發布嘅消息就話啦，喺今年嘅暑期檔咧有成80部嘅電影啦、影片啦係定檔嘅。咁當中係涵蓋住包括有革命歷史啦、喜劇啦、科幻啦、動畫等等多種嘅類型嘅。咁當然啦，作為連續24年蟬聯全國票房冠軍嘅第一票倉啦，我哋廣東亦都有好多嘅活動啦，係喺呢一個暑期裏面啦，趁住電影嚇咁火爆嘅時候咧，係推出嘅。嗱，唔單止有全國大家都非常之即係期盼嘅《功夫女足》嚇，咁啊同埋亦都會有《想你了》等多類型嘅佳作咧係推出啦。咁更加咧係創新推出咗睇好片、建主創同埋逛影展去打卡呢一個暑期電影消費系列嘅活動噶，咁啊以一張嘅電影票嘅票根咧，係串聯起整個夏天嘅文旅生活啊！到底呢個睇好片同埋建主創逛影展去打卡有點樣嘅一啲嘅具體嘅活動咧？轉頭同大家詳細睇睇。

嗱，咁到底系点样睇好片，同埋建主创逛影展以及去打卡咧？咁啊，同大家详细睇睇。睇翻到今年嘅暑期档开位咧，就系非常之充足嘅大片咧，系供应吓大片云集。咁啊，之前咧亦都系大家非常之关注嘅。咁啊，由周星驰自编自导同埋咧全程喺深圳取景嘅呢一个功夫女足咧，系正式供应吓。咁到寻日为止咧，已经系突破咗6亿元嘅票房啦。咁啊，成为咗呢个暑期档咧首个嘅爆款。咁啊，据了解就话呢部片咧就系由深圳市宣传文化基金咧系支持啦，深圳电影。影制片厂第一出品噶，亦都系咧继呢个《阿妈的情书》之后咧，有一部咧深圳本土嘅影视嘅正品吓。咁啊，呢啲亦都系嚟自我哋广东出品嘅呢一个大片嚟噶。咁啊，而另外咧就系《三国》第一部《曾洛阳》啦，同埋《八仙》啦，啊《年会不能停二》咧等等热门嘅电影啊影片咧，亦都纷纷咧系选择喺呢个暑期咧陆续上映噶，为观众咧系提供更加之丰富嘅选择。咁啊，据了解就话跟住落嚟咧，我哋广东产嘅呢一个广东出品嘅影片咧，仲将会持续发力嘅。好似有呢、這个《想你了》系定档喺7月17日啦，姜子牙咁啊，导演程腾时隔6年推出嘅新作啦，呢、這、一个《大唐妖探》亦都定档喺8月8日。可以话谂，从历史到喜剧，咁从动画到动作啦，类型多元嘅粤产电影啦，咁啊正喺度成为暑期档嘅重要嘅力量啊！好，咁啊建主创啦，咁啊建主创点解会咁讲呢？因为呢据介绍就话啦，咁啊喺呢一个暑期里面啦，咁多档嘅电影啊影片啦，亦都计划喺我哋广东啦係举行首映或者啦係超前嘅点映嘅活动啊。讲到逛影展嘅话啦，咁啊亦都会有广东艺术影展加动画电影周行，满充唔同嘅观影嘅口味嘅。咁啊，因为咧喺呢一个夏天里边啦，喺广东艺术影展啦，同粤港澳大湾区动画电影周，亦都将会喺我哋广东方面啦系陆续开展嘅。咁啊，好似由呢一个广东省电影局指导啦，珠江电影集团啦，同广东省电影家协会主办嘅2026年广东艺术影展啦，咁啊全年会系举行10期嘅，咁啊以粤粤有影展嘅节奏啦，咁将世界经典嘅电影咧系送到我哋广东观众嘅家门口。咁喺7月底至到8月份啦，咁啊广东艺术影展香港电影展啊暨香港电影广东影展周啦，就将会喺广州啦、深圳啦、佛山3个城市啦同步啦系举行嘅。咁啊，亦都系咧就系为粤港澳大湾区观众咧系呈现啦，包括《胭脂扣》啦、《秋天的童话》啦、《天若有情》啊等8部嘅香港好经典嘅影片啊。

0: 而另外一個就是動畫電影周，粵港澳大灣區動畫電影周就將會在8月6日至10日在東莞的石牌鎮舉辦。作為就是第16屆就國際中國國際動漫博覽會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個動畫電影周是涵蓋著動畫影視沉浸式的展映、創投孵化、產業對接、影視動畫人才招聘和這個電影公益展演、電影市集等等多元的內容。這個就是幻影展了，去打卡會有怎樣的一些內容呢？
1: 聚焦熱點，洞察先機，我們為你追蹤粵港澳大灣區的最新動態，解讀熱點事件背後的故事，一手掌握灣區脈動，一網打盡生活資訊。灣區熱點。
0: 講到去打卡方面，就話一張嘅電影票嘅呢一個票尾啦，就可以解鎖好多種嘅暑期嘅玩法嘅。咁我哋廣東嘅依托住成熟嘅電影間嘅跨境嘅生態啦，喺暑期裏面係推出覆蓋全場景嘅惠民嘅福利嚇。嗱，跟住電影去旅遊啦，正喺度成為廣東暑期文旅消費嘅新模式。珠江电影集团联合广东中旅开展跟住电影去旅游活动啦，凭借住呢一个珠影票根就可以享受到呢一个旅途嘅优惠嘅。而广东方面已经系发布咗60条嘅影视嘅主题嘅线路啦，串联全省21个地市热门嘅取景地吓。隨住之前啦，《給阿媽的情書》熱映啦，咁啊電影取景地啦，同埋相關嘅文旅景點啦，可以話啦熱度攀升啊！咁啊，深圳咧就係以呢一個時代情書深圳原創出品為主題啦，喺寶安機場咧係打造沉浸式主題展啦，咁通過呢個橋批場景還原啦、書信互動書寫啦、同打卡贈禮等環節啦，係傳播嶺南橋批文化啦。咁啊呢一個山潮揭旅遊聯盟發布《山海橋韻沉》。寻味潮汕6日嘅主题嘅线路，亦都串联起就系包括汕头啦、潮州啦、揭阳等多地嘅电影嘅取景点啦，融入住这个包括有桥批啦、潮剧啦、莺歌啦、潮汕等等非遗同埋特色嘅美食噶。而去到佛山方面，亦都系推出咗3条好主题鲜明嘅精品嘅旅游线路，就系、是、一日看尽岭南特色，同埋咧就系顺德美食寻味之旅，以及咧就系功夫光影新传奇嘅。分别咧系聚焦岭南文化啦、世界美食之都啦，同埋功夫文化。而喺河源方面，亦都系推出咗跟住电影游和平嘅活动啦。咁带领咧就系、是、游客方面咧，系走进香见弥漫嘅呢一个取景地啊，古寨呢个林寨古村嗰度吓。除咗咁样之外咧，其实我哋广东方面好多嘅地方都系推出咗特色嘅文旅咧，同埋研学嘅活动噶。嗱，好似喺7月15日至8月20日啦，广州就推出咗跟住电影学历史嘅呢一个活动啦，围绕住四岛啦、三国第一部《曾洛阳》啦，同埋《海洋奇缘》《启航》等等呢一啲嘅电影吓，咁啊展开光影研学。咁而另外咧就系广东省博物馆啦、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等咧，都系联合举办咗《红军不怕远征难，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咁啊，结合影片四度啦，系策划咧就系电影加展览加党课嘅红色研学嘅活动啊！咁而另外咧就喺南国书香节期间啦，咁深圳七大嘅书城啦，同埋南山书城开展电影主题全民阅读推广活动噶。咁啊，市民咧凭借住电影院嘅呢一个当日嘅票飞下呢个票尾啊，就可以享受到咧就系主题展区里边嘅包括咧就书籍方面嘅专属嘅优惠啦。咁而中山喺主会场方面都系举办咗红色电影展映活动啊。咁啊，清远方面系推出咗观影加购书跨界联动。惠民活动，咁凭住呢个票根下呢个票尾就可以咧就系享受到书店买书嘅呢一个嘅折扣噶吓。咁除咗呢啲嘅活动之外咧，其实电影加美食咧更加有好多嘅朋友咧系非常之期待嘅。咁啊呢个活动亦都系好非常之多啦，好似你就话珠影集团啦，联动近100家嘅餐饮品牌啦，凭住呢一个票根就可以享受到优惠。咁而深圳亦都系联合咗建设银行啦，咁啊推出呢一个票。跟消費補貼同埋商圈減滿啊，咁啊覆蓋住包括零售啦，同埋呢一個嘅餐飲。而喺清遠市亦都係依托住紅樹林網紅夜市開展呢一個咧跟住電影品味食活動啦。咁啊每個星期咧。

0: 小定开始公益露天嘅电影放映等等等等，好多嘅电影加美食嘅活动啊！
1: 洞察先机，我哋为你追踪粤港澳大湾区嘅最新动态，解读热点事件背后嘅故事，一手掌握湾区脉动，一网打尽生活资讯。湾区热点。
0: 在这个暑期来到我们广东，可以凭着一张的电影的票根去解锁很多种的 N 种的玩法，这种就是缘分了。

好啦，咁时间方面嚟到咗系9:57，我哋今日湾区生活嘅节目时间已经要暂告一段落。我哋喺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会喺9:30翻嚟之后咧，会有湾区生活。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再见，拜拜。3-0-6-2-4-7-7-0-5-3-4-2-0-2-1-3-9-4-2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10:00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 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的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0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划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及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

0: 谢谢你啊。
1: 你去宋城墙的话，还可以顺便去一下旁边的博物馆看看，城墙里面还有骑楼街、府城公园等不错的地方呢。
0: 谢谢你的介绍，我一定去看看哈。人家简单问过路而已，用不用想这么多啊？
1: 这不举手之劳吗？多简单啊，也让人知道我们肇庆有这么多好玩的地方。
2: 文明城市，文明人，待人友善热心，耐心回答他人询问。
3: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丰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不得，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3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0: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929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1: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0: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在早间的时间来收听929关注，我是主持人郭旭。
3: 我是主持人雅飞。在今天周四早上的时间当中，我们首先要跟大家来关注到的依然是咱们肇庆的相关的消息了。
2: 是，首先我们关注的是肇庆打造15分钟的健身圈，是门出名极达运动的主场。也来看肇庆市首家家门口的一站式加全周期的母婴健康守护站。来，咱们先来看看乒乓球和篮球场、羽毛球场、五人制的足球场。如今呢，在肇庆各类的公共健身场所持续的落地投用，不断完善体育设施，为市民构建起15分钟的健身圈，让市民在家门口也能够健身了。
3: 咱们来看啊，首先是高腰区金渡镇水边社区，这里呢有面积约9平方公里的啊，常住人口呢是5000多人。
2: 那么这个社区呢，设有文化广场公园、长潭公园、青龙庙公园以及大洲公园等文体的场地，配齐了常规的健身器材以及各类的球类的运动场地。
3: 那么社区及周边的居民呢，从家中出发步行5至10分钟即可到达健身点位了。
2: 是的，为了维护好社区里的健身设施的设备，水边社区的治安保障人员啊，每天都会巡查，及时修补设施。
3: 咱们来看，在2024年的时候呢，这个高腰区金渡镇水边社区呢，在文化广场公园建成了标准的羽毛球馆，并推出羽毛球公益培训班，免费呢向社区的青少年提供羽毛球的教学课程。那么到了2025年的8月呢，社区对3个公园的篮球场也进行了地坪期的翻新，那么修复资金呢约5万元，修复面积呢共2305平方米。那么在2026年的4月呢，投入了约4万元的修复五人制足球场，更换了35平方米的草坪，还有旧围网，还新增了14盏的球场灯。
2: 根据了解呢，高腰区水边社区居民陈斌婵的2个女儿是羽毛球馆首期的培训班的学员。在2026年1月，高腰区的中小学生的羽毛球锦标赛当中，大女儿荣获初中组女双第一名，小女儿荣获初中组女单第二名。
3: 那么除了社区便民的运动场所，肇庆还完善了体育场馆的设施，着力打造家门口的健身场。
2: 我们再来看高端的赛事，也是赋能全民共享运动的红利。来看四惠市体育中心1期，坐落于真山街道姚沙社区，场馆内呢设有5117个座位，并配备标准的篮球场、羽毛球场、网球场等户外健身的设施。
3: 那么多年以来呢，四惠凭借该场馆完善的硬件设施和成熟的保障能力，成功的承办了2024年广东省青少年柔道锦标赛、2025年15运会竞技组柔道和残特奥会盲人柔道、2026年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粤 BA 等多个国家级、省级、市级的体育赛事。
2: 是的，我们也关注到近年来四惠呢是以承办重大的赛事为契机，对该场馆进行无障碍设施的改造、信息化系统的升级、 LED 大屏的更换以及功能用房翻新等工程。
3: 那么四惠呢也是采用了物业外包的模式，对该场馆进行日常的维护，让专业人员负责场馆设施的巡检与保养，那么落实公共区域定时的保洁、设备故障以及及时的维修，持续的提升服务 武能及。
2: 嗯，我们接下来再说，在办好高端赛事的同时呢，四会也注重健身设施全民共享，常年免费开放四会市体育中心的户外球场、健身区域等设施。
3: 同时呢，四会还在该场馆举办篮球赛、趣味运动会、文体展演等群众活动，并结合四会柔道之城的建设，开展万人柔道操等等的一些特色全民的健身活动，实现高端赛事与群众健身的深度融合，持续点燃群众健身的热情。
2: 接下来我们从另外一个方面再看，城乡一体的布局，健身阵地逐渐形成了。肇庆坚持科学规划，城乡一体，将全民健身设施建设融入到城镇的更新、乡村振兴和社区改造等重点工作。通过精准摸排城乡健身的场地缺口，或是盘活了闲置空地、社区的广场、乡村文化阵地等资源，也是差异化配置健身设施。
3: 可能这么说大家的这个感受不深，咱们来举个例子。那么针对社区居民集中、老年群体居多的这种特点呢，肇庆重点是配备了漫步机、扭腰器、休闲健身路径等等的一些便民的器材。那么针对乡村群众运动需求呢，肇庆呢也是配套了建设篮球场、羽毛球场以及休闲步道，满足全年龄段的健身需求，有效地破解了以往的设施少、距离远、功能单一等等的这些问题。
2: 总的来说呢，目前肇庆已经实现了市县镇村四级公共体育设施基本的全覆盖，形成镇有特色场地、村有健身的点位，那么也是户户就近可练的全域的健身格局。
3: 所以呢，咱们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你日常最爱打卡肇庆哪一处的健身场地呢？还有这些体育场馆呢？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
2: 嗯，好了，接下来关注了健康和健身，我们再看一下医疗保障方面。这是肇庆市首家家门口的一站式加全周期的母婴健康的守护站。
3: 咱们来看啊，为了进一步规范这个孕期血糖的管理，筑牢高危妊娠防控的防线，切实地提升了这个辖区母婴安全保障能力，肇庆市妇幼保健院是成功地打造了全市首家妊娠期这个糖尿病管理中心。
2: 今年二月份呢，该中心揭牌投入使用，以一站式全周期精细化的诊疗服务，去破解了传统孕期的血糖管理的难题，全方位守护广大孕产妇和新生儿的健康，助力辖区妇幼保健的健康服务工作提质升级。
3: 那么这个糖尿病孕期呢，是最常见的高危的妊娠的并发症之一。那么孕期的这个血糖管控的不规范呢，极易引发巨大儿早产、妊娠期的高血压、产后的出血，还有呢这个新生儿低血糖等等的一系列的母婴的风险，严重的威胁到了母婴的安全。
2: 是的，针对这一个孕期健康的痛点呢，肇庆市妇幼保健院的妊娠期糖尿病管理中心构建起了早筛查、早评估、经管理优服务、全程追踪的一体化专科诊疗模式，也是补齐了孕期高危血糖管理服务的短板，优化孕产健康服务体系，筑牢母婴安全防线。
3: 那么为高标准高质量的建设专科特色中心，市妇幼保健院是提前布局，精准对标国内的先进诊疗水平。

0: 2025年十月启动项目规划以来呢，这该院的也是组织医护人员先后赴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惠州市第一妇幼保健院等单位参观学习，全面的借鉴成熟的 GDM 的专科管理体系，并将其运用到中心的建设当中。
1: 中心顺利运行之后呢，市妇幼保健院邀请了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李应桃教授团队莅临院内签约授课，开展义诊帮扶。中心呢还正式加入到妊娠期糖尿病专科联盟，这标志着肇庆地区的妊娠期糖尿病的规范化诊疗迈入到专业化、系统化、同质化的新阶段。
0: 那我们也了解到，依托这一专科的平台建设，中心是彻底打破了传统诊疗的流程分散、科室往返奔波，还有这个服务碎片化的痛点，重点的是打造了及孕期的抽血，还有呢早期的早孕监测以及高危建档，还有呢这个生育备案、出生缺陷减免、地贫筛查减免以及营养门诊指导于一体的一站式的便民服务体系，真正的实现了孕妈少跑腿、数据多跑路、服务零距离、全面优化孕期就医体验与就诊的效率。
1: 我们另外再看精准服务全周期护航孕产的健康是怎么做的。为了确保管理的效能落地见效，妊娠期糖尿病的管理中心呢，是从机制的建设、技术的支撑到人文关怀多维度发力，打造出一套硬核加温情的组合拳。
0: 那首先在临床管理上，中心呢是建立了覆盖孕前、孕期、产后的这种全周期的临床管控体系，固定开设妊娠期的糖尿病专科医生门诊，每周二呢设专属的营养门诊，每日呢都是安排护士开展一对一的健康宣教，指导孕产妇进行这个血糖的监测，那么科学的去饮食和合理的运动是尤为关键的。那么中心呢也是引入了这个血糖的动态检测设备，实现了24小时连续血糖的追踪，精准的去捕捉到这个血糖的波动规律，为每名的孕妈量身定制干预方案，彻底告别一刀切的粗放管理模式。
1: 另外一方面呢，人才能力建设也在同步推进。中心科室坚持每周一晚参与 GDM 专科的联盟线上学习，周三开展院内的病例复盘，确保诊疗规范与前沿接轨，选派骨干赴省级医院进修，系统提升营养指导与高危个案管理能力。凭借扎实的专业积累，中心呢已经受邀担任专科联盟业务学习点评嘉宾，区域影响力持续扩大。
0: 那么技术要有精度，服务更要有温度，市妇幼保健院负责人也是这么来说的。他说中心呢特别注重人文关怀的细节，包括打造温馨粉色的就医空间，配备休闲茶几，还有呢舒适座椅及便民的物资，提供免费的冲糖水、免费早餐、便民工具等贴心的一些服务，常态化的开展孕妈妈的健康课堂，以及节日慰问、产后心理疏导、音乐疗愈及母乳喂养主题的茶话会等等的一些活动。此外呢，入院和出院宣教体系也是不断的完善， VIP 病房环境同步升级，全方位的提升服务体验。
1: 自今年2月以来，妊娠期糖尿病管理中心服务覆盖面迅速扩大，管理效能日益凸显。截至到6月底，累计历测管理孕产妇是1570人，外院转入高危的孕妈是280人，完成早孕监测1472人，高危建档1321人，营养专科门诊提供一对一的精准服务77人次。无假日抽血服务汇集到7849人次，有效覆盖肇庆辖区以及周边县市高危人群，织密了区域母婴安全的防护网。
0: 目前呢，中心已经形成了专科诊疗加营养指导加动态监测加健康宣教加人文服务加全程随访的闭环管理模式，切实解决了高危孕妈的就医繁琐、血糖管理不规范，还有呢孕期指导不精准等等的一些难题，显著地提升了孕产妇就医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 市妇幼保健院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呢，中心将会聚焦人才培养、科研创新、案例积累、服务升级四大方向，持续推进团队培训与骨干进修，开展科研立项与个案总结，升级门诊的疗愈空间，并引入五音疗愈服务，全力打造及精准的诊疗、科学管理、人文疗愈一体的高水平专科中心，持续守护肇庆的母婴健康，助力辖区妇幼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2: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1: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暑期，暑期呢，随着孩子们放了暑假，但是呢，也有一批大学生呢，是准备进入到自己的校园了。我们来看这则消息，首批的这个录取通知书也陆续到来了，肇庆的学子被知名大学录取。
0: 咱们来看啊，7月15号，一封印着立志空天、追求卓越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航空大学录取通知书送到了广东肇庆中学学子邵立晨手中，那他也是成功被该校的飞行技术、航空飞行与指挥专业录取了。
1: 那么我们说到底这个经过什么样的层层选拔入选了呢？那么在学习过程当中还有哪些值得现在的学弟学妹们来借鉴的？接下来我们听邵同学邵立晨的这一段采访录音。
3: 邵立晨，我是被空军航空大学所录取，录取的专业是飞行技术，也就是航空飞行与指挥。学习方法的话，就拿我比较擅长的英语科目来说，平时我会定时去背诵一些英语单词，以及像一些题目的错题，我也会摘抄一些老师所给的范文，挑选自己适合的一些段落去记背。我从小就对这个空军呢有一种憧憬，自从上了高中之后，我对人民空军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根据空军他们那边的要求，我就锻炼各种身体的体能，比如说臂力啊，还有核心力啊，比如说跑步的这种耐力之类的，都有注意去锻炼。视力这方面，我就是禁止自己在没有灯光的时候或者灯光比较弱的时候看电子产品或者看书。在考试这方面，比如说我们学校专门负责招飞的老师刘长卫老师，他在每逢一些考试之前，他都会给我一些心理上的支持，让我卸下很多的心理负担，让我去更从容地面对那次考试。不管是正在备考的学弟学妹们，还是说刚进到高中的学弟学妹，我就想说的是，大家做好自己当下该干的事情，并且把这个事情干好，充分完善自己的每一天。当我们真正高考上岸之后，再回头看，会发现我们已经做到了最好的自己。不论是真正能坐到飞机里面去当飞行员，亦或是在地面上进行指挥之类的这些，无论是怎么样，我都是对这个进入学校之后，包括的军旅生活，我都是非常憧憬。
0: 感谢邵同学的寄语。
1: 是的，我们也从邵立晨的这个采访录音当中呀，看到了很多未来的希望。当然，他也给现在的学弟学妹们，一些支持和引导。
0: 肇中学子从这里起飞，圆梦蓝天。长期以来呢，学校坚持常态化的开展国防教育，配套开设文化课的培优班、体能专项训练课。那么由空军招飞专职干事全程跟进每一名学子的选拔进程，成熟的培育体系，一届传一届的榜样力量，为心怀蓝天梦的学子搭起了向上攀登的成长阶梯。
1: 是的，刚刚大家听到了，谈及起未来的军旅生活，那邵立晨是充满期待的。那么对于同样有志报考空军招飞的学弟学妹，那邵立晨也分享了自己的这个成长的心得了。
0: 是的，他说呀，不必纠结过往的得失，也不必过度的焦虑未来的结果，精神内耗呢只会拖慢你前行的脚步，把目光收回到当下，认真去做好每一件事，踏实完成每一天的学习与训练，一步步打磨自己，等到收获的季节，自然会遇见更好的自己。
1: 我们也对即将进入到高中或者是准备高考的这个同学们说，立足当下，静候花开，你的每一天都值得期待。
0: 加油。好，那时间来到了10:27，我们在稍后的半点报时之后回来将继续是我们的节目，也请大家继续锁定 FM92.9 赵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稍后再见。
1: 稍后见。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10:30。
1: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肇庆高新区攀高逐星，综合评价排名连续5年上升。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近日，2025年国家高新区综合评价结果出炉，肇庆高新区成为广东省唯一连续5年实现进位的园区，从第103名进位至第85位，5年累计进步18位次。近年来，肇庆高新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坐实高和新两篇文章，持续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全力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工业科技新城，以持续进位的实际走出一条产创融合、内外联动、产城共生的特色高新发展路径。创新是肇庆高新区持续进位跃升突破的核心基因。肇庆高新区以创新主体培育、平台建设和成果转化为抓手，构建起全链条创新生态，让创新活力持续迸发。高新技术企业存量达274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入库总数261家，省级专精特新企业133家，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3家。8家企业入围2025全国独角兽企业大赛决赛，入围数量占广东省总数的 44%， 其中3家企业斩获总决赛最高奖项优胜奖。全区拥有省级新型研发机构3家，各类孵化载体7家，省级工程技术中心63家。2025年新签订产学研合作项目22个，产业稳则根基牢，集群强则竞争力足。肇庆高新区坚持产业结构优化与链条协同并举，壮大主导产业，培育特色产业，布局未来新兴业态，构建韧性强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024年8月，小鹏 Monda M03 在肇庆基地下线，截至2026年4月，累计交付量超25万辆。瑞庆时代自2022年2月一阶段模组车间投产以来，历经3次产品扩产，

0: 成功填补华南集装箱储能全产业链制造的技术空白。星型储能产业建成广东省首个从电芯到储能系统的全链条基地，集聚上下游企业60余家。十四五期间，肇庆高新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突破1200亿元。作为连接珠三角与大西南的重要节点，肇庆高新区立足区位优势，以制度创新突破壁垒，以新兴业态激活发展动能，推动开放协同与辐射带动双向突破，让开放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2025年以来，肇庆高新区推进机构改革，内设机构由13个精简至10个，经济类部门占比达 70%， 通过扁平化大布置改革，设立78个专项工作组。肇庆大旺跨境电商国际货站为全省唯一实现24小时预约通关的场站，在海关专班7×24小时通关保障下，平均通关时间压缩至15分钟，全年监管出口清单超593万票，货值突破8亿元。广州数据交易所肇庆服务基地落地运营，上线超20项高价值数据产品。在第9届广东省数字政务发展论坛上，肇庆高新区斩获政务服务大厅人工智能数字人应用规范、团体标准参编单位及2025年度广东省数字政务创新案例2项荣誉。发展的最终落脚点是增进民生福祉，实现人民幸福。肇庆高新区紧扣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建设要求，推进教育、医疗、生态、商业配套提质升级，布局产业、生活、生态空间有机融合，实现从建园区到造新城的蝶变。建设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高新区院区，肇庆高新区现有中小学11所、高等院校2所，在校学生规模4.7万人。大旺粮仓文创产业园共签约商户11家，自五一开业以来，累计接待游客超10万人次。东华村培育知青咖啡、东华共享菜园等休闲业态，自2025年6月运营以来，接待游客超过6万人次。接下来，肇庆高新区将锚定5大攻坚方向，持续突破，打好产业升级战，做强新能源汽车、新型储能主导产业，培育低空经济、人工智能新赛道，完善跨境电商产业生态，打好创新策源战，完善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建强新型研发机构与科创金融支撑，打好开放拓展战，深化湾区跨区域协同，借力高端科创赛事对接资源，支持企业全球布局，打好配套补短战，引进优质教育、三甲医疗资源，以城市品质集聚高端人才，打好治理提效战，升级数字智慧城市平台，持续深化惠企服务改革。肇庆高新区正以攀高逐新的韧劲与魄力，向着粤港澳大湾区工业科技新城的目标阔步前行。记者曾志成，金龙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1: 于宏大处提炼哲思，在细微处温养心灵，用声音开拓视野，以敬意情怀高质，你我用心用力用情，共造湾区之梦，新秀之声。这里是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欢迎回来，929关注，精彩继续。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郭旭。接下来的大湾区动态，我们来关注行情彻底逆转，全球爆单 AI 带火空中生意，也看订单猛增，产能翻番，广东机器人企业加速出海。那么大湾区香港是否会立法禁止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特区政府看怎么回应。
1: 那首先咱们来关注的还是这个 AI 浪潮是席卷全球，带火了算力啊、芯片、争端硬件等等的这些产业，还悄悄地激发了一个新赛道，就是航空货运。那么以往七月呢是航空货运的传统淡季，今年呢随着 AI 算力的建设加速，精密硬件的出口激增呢，一大批的高价值 AI 设备扎堆的空运出海，所以呢这个航空货运的淡季不但逆势上涨。
0: 咱们详细来看，为了抢占海外的先机， AI 的硬件企业优先空运。比如说深圳龙华的 AI 的硬件生产厂区，目前出货订单是爆满的，不同于普通外贸货物的量多价低， AI 的固态的硬盘以及精密芯片等配件是体积小货值高。
1: 咱们来看啊，深圳某电子公司的副总经理赵旭就表示啊，今年企业 AI 电脑的高速固态硬盘的出口量呢是暴涨近180%，即便是空运费呢也用的是这个海运的3倍，为了抢占这个 AI 赛道的海外先机，保证交付的这个时效，企业呢也是坚持优先空运的。
0: 他介绍，企业超90%的 AI 存储的产品全部选择空运。由于呢产品单价高，海外需求旺盛，企业每周发货金额约500万美元。
1: 咱们来看啊，这个 AI 争端的硬件爆单的同时呢，上游的算力中心的基建物料呢，它的空运需求呢也是在不断的提高的。
0: 某科技物流集团空运副总裁金瑞介绍，企业近期呢承接了多个大型算力中心的配套项目，光纤、光缆等核心基建的材料必须一周内完成全流程的交付。
1: 所以面对这个超大批量的订单，普通物流完全无法达标，那么企业呢只能采用整架包机的方式紧急承运，高端定制化的这个空运订单是持续的爆发。金瑞也表示，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呢，这个 AI 物流订单就持续放量，进入到2026年，彻底迎来了大爆发。物流企业这个半年的 AI 订单量呢，就超过去年全年。
0: 是的，我们再从行业数据的印证超级红利来看，数据显示呢，今年1到5月，我国云计算设备出口同比大涨114.4%，半导体设备出口同比大涨91.5%。
1: 那么长江证券交运行业联席首席分析师鲁思佳就分析，随着算力中心集成化的程度越来越高，那么服务器整机大型的机柜体积更大，不仅大幅的拉高了整体的货量，还提升了这个航班载运率，那么给这个航空货运带来了双重的利好。
0: 在高科技电子半导体的强力拉动之下，国内飞欧洲、美洲的主力航线一反淡季常态，运价呢是韧性十足， AI 的货品承运量持续走高。
1: 那么数据就显示，2025年的这个 AI 货物呢，仅占空运的总货量的7%，却拿下了全球超50%的空运货值。
0: 今年的 AI 跨境运输的需求持续增长，顺丰航空运行的这个标准部总经理向希文表示，2026年上半年企业的 AI 相关的货物运输量呢，同比增长超130%。
1: 那么他还介绍呢，过去空运呢是以小件轻货为主，现在算力建设带动的这个超大尺寸的服务器机柜、整机的设备运输需求激增。
0: 那么这一类的精密设备不能挤压，也不能堆叠，催生了大量的包机、包舱、包板高端的空运需求。虽然呢，大件的 AI 运空运的成本呢会上浮20%到30%，但是对于科技企业来说，时效、安全、稳定更重要。
1: 那么咱们再来看长江证券交运行业的联席首席分析师鲁思佳测算分析啊 ，AI 产品的这个物流费用占货值比例不足1%，那么相比传统的跨境电商客户， AI 科技企业付费能力更强，稳定性更高。
0: 是的，为什么 AI 航空的货运能够持续火爆？权威机构的数据我们来看看，2026年上半年 AI 算力和芯片运输需求呢是带动了航空货运大盘增速超4%，成为行业核心的增长的基本盘。
1: 那么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就预测，2026年依托 AI 高附加值货物支撑，全年全球航空货运总收入有望达到1620亿美元，

0: 同比增长 7.2%， 那么会议收益呢同比提升 6.5%， AI 硬件的运输业务有望接棒跨境电商，成为航空货运企业稳定利润的压舱石。
1: 广东省深圳市航空业协会会长朱庆峰预测， AI 产业从原材料到成品再到中间连接件的产业链呢是极为庞大的，那么下一步其发展将给航空货运带来几何级的增长，至少在未来3到5年内，航空货运需求将会持续保持高速的增长态势。
0: 那接下来咱们来说啊，近年来我国的这个工业机器人是快速的迭代，竞争力呢也是在不断的提升，那么助力全球的这个制造业智能化转型，海关总署呢最近也是发布了最新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规模首次超过进口成为了这个工业机器人进出口国。那么今年上半年出口62.9亿元，同比增长18.6%，销往是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
1: 从卖产品到卖方案，工业机器人加速出海。今年以来，国产工业机器人加速出海，靠着自研技术、高性价比拿下全球订单。
0: 那么，国内像佛山、东莞、深圳多家的机器人企业生产线是24小时的满负荷运转。那么，大批的这个设备呢，也是调试完成，直接就发往欧美、东南亚。那么，有企业市场部的负责人就介绍，今年的欧美市场呢，是在接像这个物流码舵等等的这个应用场景上是订单猛增，那么预计工厂的产能将翻番。
1: 广东华研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市场部负责人林申透露，在物流码舵应用上，机械臂要持续重复60公斤的货物搬运，正因为电机驱动等核心的零部件是企业全部自研，所以呢可以保证整机的稳定性，和国外同类型的产品对比，国产的协作机器人有30%到40%的价格优势。
0: 那么伴随着技术迭代与应用场景的拓展，国内的工业机器人是积累了丰富的场景应用和落地经验，不少企业开始从卖设备转向为海外客户提供整体的解决方案。
1: 那么根据广东拓斯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张明介绍，国内工业机器人应用落地覆盖70多个大类的行业，常年积累下实操的经验，既能够打磨技术，也能够输出完整的整套解决方案。出海呢，早已不只是单纯的售卖设备，核心是输出配套的自动化的服务。目前海外的业务收入已经占到公司总营收的20%到30%。
0: 那么当前全球制造业对柔性自动化需求激增，国产工业机器人产业链完备，成本与销售的售后响应的优势也是非常的明显，更易匹配海外市场个性化的定制需求。
1: 咱们再来看广东深圳远融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智慧物流事业部副总经理黎林峰表示，他们公司呢是从1月份到现在，出口订单需求量增加了30%以上。公司在东南亚有本地化的售后服务团队，海外客户只要提出定制化的需求，都会快速响应，跟他们合作进行开发。
0: 那么深圳市机器人协会秘书长毕亚雷就表示啊，全球制造业的智能升级也给中国机器人产业带来越来越多的需求，包括人工智能和具身智能技术带来了进入更多场景的可能。
1: 能交互会感知工业机器人向具身智能来迈进。全球制造业对于智能化多品种小批量柔性生产的需求不断提升，国内工业机器人的企业抓住机遇，依托成熟的产业链与海量的工业数据，正加速切入到具身智能的新赛道。
0: 那么在一家协作机器人企业，研发人员呢为7轴机械臂做力控算法的迭代，把各行各业工厂的实操数据输入到多模态的大模型，那么也是搭配全新的力学传感器，机械臂呢就能像人手一样感知环境，灵活配合。
1: 另外呢，在另一个企业的研发部呢，团队正在攻关搭载4轴工业机器人的具身智能工作站。这里呢是借助大语言模型给机器人装上听觉，也就是让机器人具备自然的语言理解能力。
0: 据不完全统计，2025年1月至2026年5月，国内多家的企业是共发布108款的工业具身智能机器人新品，覆盖搬运、装配等等的一些工业应用场景。
1: 是的，根据南昌大学机器人研究所所长熊鹏文介绍，如今呢，工业机器人呢，绝大部分是核心的零部件。

0: 部件已经实现了国产化的量产。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也为智能的具身智能机器人的模型训练提供了海量的数据，这些都成为我们抢占赛道先机的核心优势。
1: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2: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香港是否会立法禁止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我们来听听特区政府是怎么回应的。
0: 近年来，全球多国相继立法禁止或限制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和工业局局长孙东在昨天明确表示，香港特区政府现阶段呢并无计划就禁止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平台立法。他也强调，对于相关的社交平台提出指引以减少不良内容对青少年的影响，特区政府持开放的态度。
2: 那么孙东也表示，特区政府在制定可能涉及禁止或限制互联网使用或内容的措施时，必须考虑各项的相关因素，例如对青少年的心理及社交发展，对本地创新科技生态系统及相关产业的影响，公众对言论和信息自由的期望，以及整体社会接受程度等等。
0: 根据国际的经验呢，即使制定了儿童及青少年网上安全的相关法律，那么在实际操作上要有效并取得适当的平衡仍然面临挑战。比如说，如何准确地识别用户的年龄，跨平台和跨境服务的执法可行性，以及是否会过度限制社交媒体平台进入到拓展香港的市场，从而影响本地整体的科创和数字生态等等。
2: 那孙东也指出，只有经过社会的深入讨论并形成清晰共识，特区政府呢才有足够的基础就禁止或限制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制定比较具体的安排。因此呢，特区政府现阶段并无计划就禁止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平台立法。
0: 同时他也强调，社交媒体的使用一方面呢可以为青少年带来更多的学习和社交的机会，但同时也可能让他们面临安全、犯罪和健康等方面的风险。部分社交媒体平台已经陆续在香港推出了针对未成年人用户的内容过滤的设定，并且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去侦测可能未满指定年龄的用户，继而呢限制其接触某些类型的内容或者是功能，并且提示家长或监护人启动相关的保护设定。
2: 特区政府呢也会继续的密切留意海外在规管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方面的最新做法及实施经验，同时呢根据香港的实际情况适时检视，并在有需要时调整香港的相关的指引及措施。
0: 是的，今天呢是7月16号啊，昨天7月15号正式入伏了。那么长达40天的三伏天呢，它是一年当中气温高、湿度大和暑期气息最浓重的时段了。
2: 嗯，都说今年的这个三伏是长三伏，那么具体的三伏的时间表是什么呢？我们来说说，首先是初伏是7月15号至7月24号，共10天。那么中伏呢是7月25号至8月13号，共20天。末伏呢就是8月14号至8月23号，共10天。那么在三伏的饮食里呢，其实也是藏着代代相传的时令讲究。
0: 嗯，你知道吗？三伏天的饮食里呢，藏着这些时令讲究，在华北民间遵循了头伏饺子、二伏面，上海人是偏爱馄饨。那么到了湖南、江西等地入伏吃鸡肉进补，但是呢，在江苏等地盛行了伏羊汤。你的头伏美食爱哪？
2: 在哪一口呢？对。
0: 就是我们一想到这个伏天，然后首先想到的就是绿豆汤。
2: 绿豆汤，对，就是首先想到绿豆汤。我记得我有一次喝绿豆汤，绿豆汤里边飘了海带，然后我在想，我的妈，怎么会有这个海带在呢？
0: 海带绿豆汤再加上点陈皮，
2: 这是
0: 广东的绿豆汤。
2: 这是广东的广式绿豆汤。你看，你可能从第一次喝的时候不太适应，到后面越来越爱喝，这就是一个转变。
0: 咱们这样说吧，还是把这个范围扩大一点，放眼全国，咱们来看看各主要的地区，他们在入伏的时候是怎么样安排自己的时令食谱的。
2: 咱们首先来说饺子，这是到了北方不得不提的美食。
0: 这么东北的吗？
2: 这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
0: 这个。
2: 俗语，你们那儿有没有？
0: 没听说过。这句俗语它主要是流行在华北平原地区啊。
2: 对，我们那儿有听过。
0: 你有听过？
2: 对，
0: 那就是你看，本来是北京、天津、河北啊，那
2: 山东
0: 嘛，山东、山西哈，
2: 嗯，
0: 这些地方都是以传统的农耕的核心区为主。你是核心区的，
2: 对，核心区的，
0: 所以你听过。我是被边缘化的，
2: 那不是，
0: 我是隶属于东北核心区，
2: 对，都是核心区的，
0: 嗯。所以其实很多都是以这个小麦的主产区，
2: 嗯，
0: 那么饺子、面条和烙饼这类的面食都是日常的主食，但是我们其实日常主食是大米，所以还是有所不同的，
2: 有所不同。所以福田的这个食俗啊，我们这边的就自然是围绕这个面食去展开的，
0: 多幸福啊！
2: 对，
0: 天天吃饺子，
2: 天天吃饺子
0: 啊！这个说头伏吃饺子呢，还有这健康饮食的智慧。
2: 是的，
0: 你有智慧
2: 啊！在炎热的夏天啊，咱们看什么样的智慧啊？在这个炎热的夏天，人们容易胃口不好，吃不下东西。而饺子最大的优点呢，就是既是主食，又兼副食。
0: 嗯，
2: 那么既有这个荤菜，又有素菜，所以呢，可以更好的补充营养。
0: 哎，我今天早上吃的就是饺子，
2: 饺子是吗？
0: 嗯。但是就是在今天节目做节目之前，
2: 嗯，
0: 我还在考虑到底是吃饺子还是面包。
2: 但是你是吃了饺子。
0: 看来啊，人还是根据这个天气而言呢，这个你身体需要什么就应该补充什么。
2: 对，头伏的饺子吃上了，
0: 吃上了。
2: 嗯，
0: 再说了，头伏的羊肉你知道怎么吃吗？但是在广东的很多朋友会说，夏天这个时节不太适合吃羊肉。
2: 对，
0: 咱们来
2: 季节不同嘛，
0: 季节不同，地区不同。
2: 不对，应该说的是这个气候不同，同一个季节，但是因为这个气候不同，所以呢这个吃食上也是有注意，有
0: 这个
2: 差异的
0: 啊。那咱们就看地域不同哈，咱们先到江苏徐州看看啊，
2: 就是刚刚我们说的这个羊肉啊。
0: 对呀，
2: 喝上扶羊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啊，你看
0: 就不一样了，
2: 多神。
0: 咱们是岭南气候。
2: 对，
0: 那说这个江苏的气候，三伏天呢人体消耗是比较大的，所以他们说吃一些高蛋白的食物有助于补充体力，所以三伏天就喝碗羊汤，吃顿羊肉
2: 啊，
0: 对于江苏的朋友来说是再适合不过了。
2: 咱们来说看看这个江苏不同的地方啊，这个徐州每年入伏呢，这个彭城的扶羊节便盛大的开场。徐州人的一天呢，从羊肉包子配辣汤的早餐开始，午餐呢是必有这个凉条羊肝，还有这个烧羊肉，还有这个羊排肠夹烧饼，再喝一碗羊肉汤全羊宴。傍晚呢会用这个羊肉烩面溜溜缝啊，再到夜宵呢则是重头戏啊，比如说这个羊琴戏，还有白水羊肉、干煸羊排、孜然羊肉、烧羊杂、羊肉串、羊肚包肉啊，这都是，这是羊肚包肉，这个应该用咱们北方话来说啊。
0: 哎呀，
2: 对，你看你这，
0: 哎呀，
2: 把郭老师吃饿了。
0: 你又说到这儿，我再看一下这个图片，是吧？那羊肉串串来了
2: 啊，串来了，
0: 串来了，节目还能做吗？
2: 光吃了是吗？
0: 哎呀，太幸福了！你看，还有这个辣汤开始，我一听就流口水了。
2: 羊肉包子配辣汤，
0: 然后到十一点了，说着说着就饿了，
2: 饿了啊！
0: 串都上了，节目还能做下去吗？
2: 这种整个这个直播间的氛围是非常的高涨啊！
0: 其实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在这个时间勾引大家吃东西了。
2: 今天开始又来了，
0: 又来了，放假了嘛，咱们就把这个节奏放缓一点，来吧。接下来咱们到江苏苏州看看，他们这个整体地区也是扶阳哈，
2: 对，
0: 但是这个温补脾胃的扶阳呢是苏州人下令进补的首选，所以呢，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已经是苏州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了，带皮的这个藏书羊肉啊，它这个果冻般的这种怎么说，果冻般的胶质感，吃完肉之后，然后你再往这个羊汤里下一把这个苏式的
2: 细面，
0: 哎呀
2: 绝了，
0: 这一碗下肚，今天中午太满足了。
2: 你还没吃上呢就已经开始满足了。
0: 哎，你看人家这个一盘加一盘呀，这个
2: 全都是羊肉，
0: 这个小菜碟哈。
2: 咱们先不说羊肉了
0: 羊，
2: 好不好？咱们说了好长时间的羊肉，咱们说鸡肉吧，
0: 往下走。
2: 往下走，说鸡肉。
0: 看看人家都吃啥。
2: 对，入伏吃鸡的这个说法在一些地区也是流传已久啊，比如说这个夏季天气炎热，人体更容易出现这种食欲下降、精神疲惫等等的情况，不少人会选择炖鸡啊，希望给身体补充营养。
0: 就是在湖南朋友呢，是在出伏的时候会做六件事儿，哪六件事儿呢？
2: 啥事儿？
0: 吃姜、 晒干姜，喝路边的精竹水，喝凉茶，贴三伏贴，吃鸡。嗯，这个它毕竟湖南呢是跟广东有点近的，
2: 有点近。嗯，所以吃鸡是六件事当中的头等大事，
0: 该吃尽吃。来，咱们再到江西看看哈，江西在。

0: 入伏之后也有吃鸡的这个习俗了。
1: 对，那它的这个鸡呢，一般都是这个大盆姜辣鸡啊，还有这个姜味浓郁啊，鸡肉鲜嫩啊，辣味是恰到好处，还有这个卤味下锅，各种卤味在经煮起啊，口感也是非常的丰富的。
0: 我对这个特别感兴趣，
1: 对，看着就想吃是吗？
0: 红辣椒、黄辣椒就感觉很好。
1: 嗯，
0: 来吧，咱们再到杭州比较浪漫的地方看一看，他们的四时食味呢是顺时而食。
1: 嗯，比如说火腿冬瓜汤。
0: 哎呀，这个到底是什么味儿？这个我很好奇。
1: 我也好奇，没吃过。
0: 我一看这图片的盘子跟我的家里的有点相像的。
1: 青花盘啊。
0: 青花盘。
1: 对，
0: 一锅火腿冬瓜汤呢，就是入伏最先上桌的时令味道了。
1: 嗯，切几片薄片的这个油润的方火腿，然后再搭配地道的头摘的这个嫩冬瓜。
0: 嗯，
1: 文火慢慢的微煮啊，冬瓜本身就清淡寡甜，恰好吸收这个火腿的。
0: 我听你这么一说哈，我就忍不住了。盘子有了，家里的冬瓜也有，火腿
1: 就差买火腿了。
0: 火腿这事儿比较好办，你不是昨天带了火腿吗？我给你借点，然后这餐我就能给你做一顿。
1: 我带的是培根，但培根跟火腿还是稍微有点差别的。
0: 那你提供一个火腿给我。
1: 你这是火腿这事儿你就赖上我了是吗？
0: 咱们俩合作出一道菜。
1: 好，我明白了。
0: 哎呀，除了经典的火腿冬瓜汤呢，这个头伏的冬瓜还有两道家常的吃法啊。
1: 嗯，
0: 咱们在家万一你真的不把火腿提供给我，那我就这么干吧。
1: 自己吃冬瓜。
0: 自己吃冬瓜嘛，炒嘛，切薄片炒，或者是放点这个配点虾皮滚滚汤。
1: 哎呀，
0: 也不
1: 错，都是不错的，都是不错的这个做法啊。
0: 你要确实想尝一下我的厨艺，你就提供一个火腿。
1: 你现在属于是威逼利诱的方法都用上了啊。但是没办法，咱们节目呢，节目之后咱们俩再讨论这个事儿。时间又来到了10:59啊，虽然我们还没说完，但是呢希望大家呢也是在这个三伏的天气里啊，健健康康吃上自己的头伏第一口的美食。
0: 对，广东的朋友该煲汤就煲汤啊。
1: 对，咱们等着一起吃啊，
0: 以热制热吧，就是。
1: 好的，稍后再见。
2: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3: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4: 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的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0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划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及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5: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6: 市民点样防范暴雨灾害？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为了防止沿街的楼下住房发生小内涝，其实可以因地制宜， 及时巡查周围嘅。

喺电力设施附近走动，小心去观察地面，以防踩到电线。仲要尽量避免同路面公共设施嘅金属部分接触。雨天如果喺外边行走嘅时候遇到有人触电，我哋亦都要保持冷静，一边拨打110，一边去周围寻找木棒同埋竹竿，将触电嘅人撑开，然后喺周围设一啲警示路障，避免其他人行近。如果正喺度驾驶机动车，又遇到路面积水过深嘅时候，就应该尽量绕道而行，避免强行通过。当我哋通过媒体知道黄色、红色同黑色暴雨信号生效嘅时候，尽量就唔好外出啦。好啦，今期节目我哋了解咗市民应该点样去防范暴雨灾害。我系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0: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九二九，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1: 九二九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2: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九二九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九二九关注。
3: 各位听众上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1:09，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九二九关注，我是主持亚飞。那么在这一时段的节目当中，我们将跟大家一起来了解相关的轻资讯。首先进入到的是本地资讯。近日，价值13.7万元、重达1.8吨的蓝带啤酒完成海关监管查检作业，顺利发往澳门。这是蓝带啤酒落户肇庆以来首次进军澳门市场，实现大湾区市场的新突破。近日，2026年高新技术专题研讨会暨第一届骨健基层医会肇庆骨关节炎阶梯标准化治疗培训与骨质疏松规范化管理研讨会在肇庆召开。本次的研讨会吸引了省内近100名的骨科医师参会，推动省级优质医疗资源的下沉基层，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省级的骨科诊疗服务。近日，由肇庆市博物馆与肇庆市端州区青少年文化宫合作举办的暑期小讲解员培训班正式开班。为满足大众就近办理公证业务的需求，为方便办理公证事项，广东省丰开县公证处于2026年7月15号起恢复公证执业。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到的是新闻广角。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的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这是我国首部固体废物污染防治5年的专项规划。近日，中国科学院化学所研发的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光电转换效率经认证达到28.04%，刷新世界纪录。今年的三伏天于7月15号正式开启，时长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中国气象局提醒公众应及时关注高温健康风险预警信息变化，保持室内凉爽，避开高温时段外出，减少户外活动，保证充足的饮水等。
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4: 咦，陈姨，为什么气喘吁吁的走上楼顶啊？
5: 我是从一楼一直走上7楼的，就是要检查一下我们这栋楼的楼道有没有堆放杂物。
4: 陈姨，你这个楼长真是尽心尽责。放心，我们这栋楼的居民都很文明，很注意安全的，没有在楼道里堆放杂物。
5: 这只是其一，安全还有其他要考虑的。
4: 那也是，现在有的人会在楼道为电池车充电。
5: 还有就是要保持消防通道的畅通。哪去了？
4: 我现在去楼下帮你看看有没有人乱停乱放，堵塞消防通道。
5: 哦，好好。哪去了？
4: 我现在去楼下帮你看看有没有人乱停乱放，堵塞消防通道。

0: 谢谢，麻烦你了。
1: 安全无小事，防患靠大家。不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不要占用堵塞消防通道。
2: 盛夏暑期，热浪袭人，玩水成了绝佳消暑选择。但欢乐戏水的同时，安全防线可不能松懈。河道、水库、暗藏、暗流与淤泥，千万不要结伴野泳冒险。消暑优先选择持证游泳馆，孩子玩水务必有家长全程看护。偶遇他人落水，切勿贸然下水，高声呼救，借助竹竿扶物施救。不慎落水时，要记得放平身体，仰面漂浮，留存体力，静待救援。清凉有度，安全先行，乐享平安夏日。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这里是929关注。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9关注，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1:14，我是亚飞。接下来我们将一起来关注到的是信息直通车，权威发布深度解读。国家统计局1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69.6万亿元，同比增长4.7%，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今年上半年，中东地缘冲突严重冲击全球的能源供应，我国一手抓自主生产，一手抓多元进口。上半年主要的能源产品生产平稳，进口自主可控，很好满足了生产生活的各类用能的需求。夏粮增产丰收，进一步夯实了粮食的安全基础，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上半年规模以上的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服务业的增加值同比增长5.2%，社会消费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服务消费增势良好。中国人民银行15号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六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8.0%，增速继续高于名义 GDP 的增速。上半年人民币贷款新增10.72万亿元，债券融资新增8.51万亿元，债券融资比重提升，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稳固。国家能源局1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到6月份全社会的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较快，分别达到56.9%和44.0%。记者15号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今年6月中国快递的发展指数为465.4，同比增长2.4%。在电商大促等多种的消费需求带动下，邮政快递业不断把服务触角延伸到县乡村，市场规模稳步扩容。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15号起正式施行。办法明确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要求确立身份提醒和风险干预机制，引导用户平衡虚拟互动与现实社交。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数字。记者15号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以来我国加大农村交通基础设施的投入，同时推动管理养护数字化升级，促进农村公路从通达向提升的转变。交通运输部的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443亿元，新改建3.4万公里，实施养护工程6.5万公里，服务能力和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照进市民文明行为。

0: 十六条公益宣传。
1: 哎，妈妈，这里怎么有几种不同颜色的垃圾桶？
2: 是啊，你知不知道这些垃圾桶分别放哪些垃圾呢？
1: 这，
3: 我是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废纸、塑料、玻璃、金属、布料，这些可回收和资源利用的垃圾都可以交给我处理。
4: 我是绿色的厨余垃圾桶，我专门处理剩饭、剩菜、瓜果皮壳。
5: 我是红色的有害垃圾桶，废电池、废灯管、破弃药品，就交给我去安排做特殊安全处理吧。
6: 我是灰色的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交给我就行了。
1: 哦，我知道了，那我们的废纸盒就放到可回收垃圾桶里面吧。
2: 你真棒，
7: 齐动手分一分，美好生活满十分。
8: 一个人上学校，问我什么不知道，低下头快点走，追上前面小朋友。一人在家放暑假，生人敲门不应答，问路送奶茶电表，绝不开门我当家。小老虎会撕咬，小山羊敢顶脚，坏蛋问我不知道，敢骗坏人赶快跑。
9: 宝贝儿，你背的这是什么呀？
8: 这可是可以在关键时候保护我们的童谣啊。身后有人很可疑，走到马路对面去，要是他又跟过来，拔腿就跑莫迟疑。
2: 爸爸妈妈应该让你的孩子知道，在遇到危险的关键时刻
8: 可以夺路而逃，可以不讲礼貌。
2: 嗯，孩子，希望你可以保护好你自己。回来，九二九关注，精彩继续。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九二九关注，我是亚飞。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要闻。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国家统计局公布今年上半年的经济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上半年金融统计报告，六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2.06万亿元，上半年累计增量20.84万亿元。15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第9号台风巴威及强降雨对吉林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援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省做好台风暴雨洪涝灾害灾后的应急恢复。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中央纪委办公厅对3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进行通报。15号，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乘专机抵达上海虹桥国际机场，他将出席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北京时间16号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阿根廷2-1逆转绝杀英格兰晋级决赛，7月20号将与西班牙争夺冠军。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资讯。据国家统计局6月份70个大中城市当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2-3线城市环比下降或持平，1-3线城市的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的集成电路产量增长23.1%，产量规模达到2798亿块，平均每天生产

产芯片超过15亿块。中央网信办发布公告，已对 Apple 智能等七款提供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完成备案。近日，植入式脑机接口手部运动功能代偿系统 NEO 获批上市之后的首张处方在上海开出，全球首例植入手术13号在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完成。近日，中非两国执法部门合作抓获并遣返一名涉嫌组织跨境赌博、电信诈骗犯罪的逃犯林某。林所属跨境赌诈的犯罪集团在菲律宾、柬埔寨等地实施跨境赌博、电信诈骗违法犯罪活动，涉案金额数亿元人民币。接下来是国际方面的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15时对伊朗发起当天的第二波的打击行动。伊朗前总统内贾德14号发表声明，否认美国纽约时报关于其被软禁以及与以色列的情报机构存在联系的报道。15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乌克兰与欧盟已达成了无人机协议。冯德莱恩表示，乌克兰已逐步从武器买家转变为欧洲安全网络的供应商。英国政府14号宣布，对16岁至17岁的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实施宵禁，在默认设置的状态下，零时至六时不能使用社交媒体。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今天929关注的所有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也希望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可以继续锁定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你了解桥劈山海情，科普林万家。鼎湖区举办2026年社科普及周主题日活动，鼎湖区开展港澳台侨胞医保政策专题宣讲活动，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日，由区社科联主办、区侨联、区文明办协办，以“桥劈山海情，科普林万家”为主题的2026年鼎湖区社会科学普及周主题日活动在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举办。参加活动的人员首先集中开展党史学习教育，随后区政协副主席、印尼侨眷莫坤宝开展“桥劈与侨情”专题讲座。讲座紧扣桥劈文化核心脉络，梳理桥劈的历史渊源、文化内涵与时代价值，结合详实史料与真实案例，生动讲述老一辈侨胞远渡重洋、艰苦创业、心系桑梓、跨海传情的事迹，阐释桥劈所承载的爱国爱乡、诚信笃行、守望相助的精神内核，展现出桥劈作为岭南侨乡文化瑰宝、海内外侨胞情感纽带的重要作用，让在场人员真切读懂一纸桥劈承载的山海乡愁与家国大爱，进一步深化了对鼎湖本土侨乡文化的认知与认同。活动还组织参观了鼎湖区桥劈历史文化图片展，展览以图文结合的形式集中展示桥乡照片、桥劈史料与发展纪实等素材，多形式记载了侨胞远赴海外谋生、千里寄信报平安、心系家乡建设的历史场景。下一步，鼎湖区将持续深耕本土特色文脉资源，常态化开展特色多元社科普及活动，持续讲好新时代桥劈故事，传播社科正能量，更有力地赋能文化强区建设。为精准解决港澳台侨胞在鼎湖生活就医报销急难筹盼，近日鼎湖区政协联合区委统战部、区侨联、市医保局鼎湖分局、区社科联在肇庆市少年宫国际化社区居民服务中心开展港澳台侨胞医保政策专题宣讲活动。整场活动跳出单向念文件的传统模式，采用

0: 用医疗科普加政策精讲加现场问诊三维形式，90分钟干货满满，氛围温馨。舟山三院肇庆医院副院长张成喜率先分享，详解院内全新诊疗服务、特色专科资源，让侨胞全面了解家门口优质就医渠道。市医保局鼎湖分局业务骨干化身政策讲解员，摒弃晦涩专业术语，结合生活实例拆解港澳台居民参保渠道、医保报销标准、异地就医备案等核心内容，直击侨胞办事信息盲区。互动答疑环节，大家纷纷举手抛出日常就医遇到的实际难题，医保工作人员现场逐条细致解答，统战侨联工作人员同步记录群众诉求，建立问题清单，为后续精准优化惠侨服务留存一手民情。下一步，鼎湖区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此次宣讲为起点，常态化搭建港澳台侨沟通服务平台，持续优化面向港澳台侨胞的医保便民服务，把医疗保障惠民实事办细办实办好，不断提升港澳台侨胞在鼎湖生活就医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归属感。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92.9 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边嘅朱棣又系照样画葫芦，佢用佢一贯嘅打法，向住左翼强攻，然后就中间突破。点知呢回又出乎意料噃，喺左翼呢打几都打唔入，梗系啦，人哋盛容祖就安排重兵喺度等住你嚟噶啦嘛，冇办法打啦，于是改做攻打中路。朱棣亲自领军进攻，啊，果然建功噃，一攻就破啦。朱棣就带领主力长驱直入，打下打下就唔知道远近嘛，去到个地形险恶嘅地方，啊，死啦！突然间伏兵四起，万箭齐发，火枪轰鸣。朱棣就大声啊，弊啦弊啦弊啦，中计啊，快走快走！边度仲有得切得嘅？依家就落入盛容部下嘅圈套度啦。你自己嚟到呢个集体坟墓啦。盛容就准备收紧绳索，一网打尽。呢次呢，朱棣啊想再学上次咁，学下张飞喝断长板桥，想跑上堤岸挥舞马鞭嚟到呃李景龙咁嘅办法，行唔通啦！你嘅对手系盛容啊，你估个军事白痴李景龙咩？但睇住身陷绝境，必死无疑噶啦。不过咧唔紧要嘅，每到重要关头呢，盖世英雄总会出现。以前啊，明太祖朱元璋呢，喺鄱阳湖同陈友谅决战嘅人啊，身陷绝境啊嘛，就系靠常遇春一箭定江山救咗佢。依家朱棣啊，睇白要战死沙场噶啦，哎，又有个猛将出嚟救咗佢。此人就是朱棣手下的大将，上次已经讲过了，那个狂人朱能，上次讲过了，他带着几十人冲入耿炳文几万军队的阵中，左冲右突，如入无人之境。哈，这次呢，他本来呢就是负责保卫燕王朱棣的嘛，点知打下打下呢，那个盛容不断改变阵式，打下打打到个温头转向，死啦，一下子先发觉唔见咗燕王喎，得了嘅，燕王有失，自己难辞其咎㗎嘛。朱能乃是一个忠心而又不怕死之人，一个人就冲返转头入去搵朱棣喎。啊，真係好彩啊，俾佢揾到喎。两个人会合，卒之俾佢哋杀出重围。嗰、那个盛容眼睇住朱棣已经成为囊中之物㗎喇，唔係杀咗佢就俘虏咗佢㗎喇。啊，眼金金俾佢走甩咗。盛容不禁仰天长叹，哎呀，放虎归山，后患无穷啊。不过呢，盛容呢次呢仲係好有收获㗎喎，虽然冇捉到燕王啫，但係佢又杀咗一个重要人物喎。原来呢，燕王被困嗰陣啊，朱能就判死去救人啦，仲有一个人亦系不顾死生冲入敌阵救人，呢、这个人就系朱棣手下第一大将张玉。喺以前嘅战役中呢，张玉都系身先士卒，屡立大功啊！佢系朱棣最宠信嘅将领，两个人交情亦好深厚。佢知道统帅被陷入重围，佢亦不顾死生冲入去救人。不过呢，佢就冇咁好彩啦，搵唔到燕王，反而寡不敌众，俾敌人斩成肉掌。
朱棣啊。

真系祸不单行啊！盛容呢已经将佢打到狼狈不堪噶啦，偏偏呢个时候呢，另一员猛将平安又带领大军到嚟啦，两军会合，将朱棣嘅军队呢打到一败涂地，死伤无数。东昌之战呢，就成就咗盛容嘅名声。朱棣呢，呢个自以为天下无敌嘅骑兵名将，呢回就领教过呢个无名小卒嘅厉害啦。嗱，讲到呢度呢，有人会问啦噃，点解呢个朱棣好多次啦，都已经身陷绝境啦，打极都打唔死嘅呢？有人就坚持系佢个侄朱允文救咗佢嘅，因为朱允文啊曾经喺耿炳文带领200,000大军北上攻打燕王嗰阵呢，佢曾经交代过：你唔好杀佢啊，免得我要背上杀阿叔嘅罪名啊！就是因为皇帝有呢句咁嘅吩咐，所以呢我啲士兵个个手下留情，就冇杀到朱棣。所以话係朱允文救咗佢一命嘅。呢啲咁嘅嘢呢言之凿凿，但係查无实据，信不信由你喺啦。不过我就唔信啦。我諗呢仲有个人唔信嘅。朱棣肯定唔信呢啲嘢嘅，你谂下，嗰个侄哥啱啱讲咗冇几耐啫，喺白水沟之战就用炮火、用地雷嚟到对付阿叔。喂，炮火无情，地雷冇眼，理你咩阿叔啊？碰亲都死噶嘛！再讲啊，上嗰场仗，朱棣俾佢围攻，心口俾佢吉咗几个窿啊！战马都俾佢打死咗三匹，自己血染征袍，身受重伤。如果吉喺心口嗰几刀吉正啲，吉正喺心脏，就冇命啦！你再谂下，个商王啊救佢阿叔啦，佢逼到佢全家自杀。咁呢个建文帝咪又眼都唔眨下，何况你呢个阿叔朱棣啊，佢最憎你嘅，最恨你嘅，你乜咁锡你至得嘅？要吩咐人哋唔好杀死你得噶，百万大军边度管得咁多噶？朱棣之所以打几都打唔死呢，我认为呢，佢系大运嘅啫。呢啲嘢就好难讲噶。个陈友谅啊，身经百战，喺战场上又打几打唔死啊？点知呢喺鄱阳湖上，佢企喺战船上，一支冷箭射过嚟，啱啱就射正个额头，当场就死咗。咁你又点解释呢？所以呢，朱棣不死之谜啊，就各位自己去猜测啦。呢样嘢任从尊便。咁朱棣执翻条命翻到大营呢？就即刻找他的心腹谋臣老和尚道显来商量对策。朱棣的心呢就有些怨怪的老和尚，一日都是你这个老和尚，你时常劝我作反应，搞到我又不想不落，其实想苦背都不知道怎么算，你说怎么好呢？那个老和尚心平气和对朱棣说，依家呢已经系冇办法走回头路㗎啦，依家要做嘅事啊就系尽快恢复士气，要准备下一个战役，要重振军威。唉，朱棣够明白啦，梗系要恢复士气啦，咁你有乜嘢办法至得㗎？道显和尚就教佢啦，你要利用
大将张玉嚟到做文章。

0: 系噃。于是朱棣就为大将张玉举行咗一个盛大嘅追悼仪式。咁呢个仪式呢，就由朱棣嚟亲自主持。咁当然系宣扬张玉嘅勇敢，要大家以佢为榜样，奋勇杀敌，为张玉报仇。朱棣仲将身上着嗰件黄袍除咗落嚟，当场烧咗嚟到拜祭死去嘅大将。咁大家都非常感动嘛。呢、这个道显和尚呢，确实系十分清楚宣传嘅威力啊。佢更加懂得利用死人呢，就比较容易㗎喎。死人唔识讲嘢㗎嘛，你点噏佢都得㗎嘛。不过呢，朱棣呢一返入大营，心情又变晒啦。头先呢情绪激昂，心情激动，都系做俾人哋睇嘅啫。其实个内心啊，十分烦恼嘅，离开做皇帝嘅道路仲十分遥远噶嘛。成败难测，生死未卜。朱棣对呢种惶惶不可终日嘅生涯，确实有啲厌倦。佢对前途呢？亦失去信心喎。佢望住坐前面呢个老和尚，啊，道显你呢个人真係难以捉摸喎。无论撞到乜嘢困难嘅境况，无论处乜嘢紧急情况，佢始终係咁自由淡定，不慌不忙嘅。你永远都冇办法从佢嘅外表嚟到判断佢心中到底想紧啲乜嘢。朱棣就忍唔住咧，对个军师嚟到发牢骚：，唉，呢次靖难实在太艰难啦！我呢都曾经谂过，不如到此为止啦，学你咁出家做和尚，咁亦不失为人生一乐事啊！点知一直坐前面眯埋眼打坐呢个老和尚，忽然间成个跳起身，一手捉住朱棣嘅衫袖，擘大喉咙喺度讲：殿下，事到如今，冇办法走回头路噶啦嘛！我哋啊，已经犯下叛乱之罪，系乱臣贼子啊！如果失败，只有死路一条。朱棣俾呢个道显咁一声呼喝，嘿呀，好似一盆冷水兜头泼过嚟咁，成个醒晒。朱棣又是恢复返以前嗰副冷酷无情嘅神态，讲咗一句：对对，你讲得啱嘅。我哋都无路可退㗎啦。咁东昌之战就取得大胜，令到建文帝朱允炆啊高兴万分啊。咁耐啊先打咗一次大胜仗。朱允炆啊即刻去拜祭太庙，佢要禀报俾阿爷朱元璋听啊。爷爷，你嘅孙仔遵从你嘅教导，保卫社稷，已经将你嘅仔燕王朱棣彻底打败啦。请阿爷在天之灵安息。哎呀，朱元璋如果在天有灵，听到个孙仔咁讲啊，一定哭笑不得啊。你话朱元璋征战一生，无非是为啲儿孙打算嚟啫。佢要将大明江山留俾啲仔孙安享天下千秋万代嘛。 点知而家呢就子孙成仇，互相杀戮。人哋话帝王之家呢是金玉满堂，正是人间仙境，世外桃源。喂，都原来唔系噶噃，你睇下，鲜血淋漓，骨肉相残，简直好似人间地狱咁啊！唔怪得人哋话皇宫就不如九斗。好啦好啦，都好似我哋咁做翻老百姓，安安稳稳过日子好得多咯。咁东昌之战，成容呢就确立咗佢统帅嘅地位，朱允炆呢就将军权交晒俾成容。但是十分可惜，已经为时已晚，消灭燕王朱棣最好的时机被个军事白痴李景龙通通掉晒啦。朱棣虽然受到好大打击，主力亦受损，但是他仲是保留一定实力㗎嘛，他仲是要搵机会要同圣用再次在战场上决一死生。不过呢，这一次呢，他就再不敢轻敌了。那个朱棣为了摸清圣用的情况，他居然不顾自己是统帅的身份，他亲自带领骑兵出来侦察敌情。经过他亲自去视察呢，他就发觉圣用果然是十分精通兵法的，行军布阵十分严谨，无懈可击。经过朱棣反复思考，最后呢他又决定，我仲是用我的老办法来打他，我先打左翼，然后就再打中军。本来呢朱棣呢打人家左翼呢只是虚晃一枪，想吸引成容的注意力，咁然后佢呢就乘机攻打中军㗎咋。点知手下个大将谭渊呢就作错用神，一听到下令攻打左翼啊，佢以为真係打左翼，就带领主力冲向左翼啊，这回呢就乱晒阵营了。后事如何呢，且待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小说联播到这里结束了。多谢你的收听，再见。

过你，本来就不应该怀念，可是一习惯夜里回忆重演，无法解释也无法改变，刚好记得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汇集热点新闻，传播最新资讯。召集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市内方面的消息。7月15日，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工作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工作会议部署要求，总结过去5年法治肇庆建设成效，研究部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面依法治市工作，努力在法治轨道上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肇庆实践行稳致远。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主任张爱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副主任徐小雄、市政协主席黄忠兴出席会议。7月15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高腰区金利镇就推进小城市培育建设等工作进行调研，市领导刘海滨、申奥参加活动。7月14日，市长徐小雄到市审计局、市科技局和市科协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高质量做好审计监督、科技创新等工作进行调研，并慰问广州消防救援机动支队肇庆队伍。广东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党委书记、政治委员田顺柱参加活动。7月15日，市长徐小雄到风华高科开展遍访联系服务重点企业专题调研，深入生产一线，了解企业经营运行、产能布局、科技创新等情况，倾听企业发展规划，面对面解决企业增资扩产中遇到的难题。7月15日，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李克强一行来召调研，优抚事业单位建设情况和双拥工作，副市长谢桂坤参加相关活动。近日，肇庆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印发《肇庆市住房公积金贷款购买法拍房操作细则》，将于8月15日起落地实施，有效期5年。细则打通法拍房公积金贷款通道，创新设置2种贷款办理模式，有效降低法拍房交易资金门槛，减轻刚性，改善型购房者资金压力，进一步激活肇庆司法拍卖房产流通市场。据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最新数据，截至2025年，累计在广东省逗留半年及以上的香港永久居民已接近59万人，越来越多的港人选择在内地居住，这不仅是人口流动现象，更是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的生动缩影。作为粤港澳大湾区主体城市，肇庆既有地利之便、文化之亲，又有舒适宜人的居住环境，是港人到内地居住的热门选择。肇庆市委、市政府明确提出要深度对接中央要求、湾区所向、港澳所需、肇庆所能，纵深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致力打造宜居宜业宜游湾区优质生活圈。近日，凭借年快递业务量突破5000万件，2025年电商网络销售额达10.2亿元的亮眼成绩，广宁县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创建顺利通过验收。近日，肇庆海事局在肇庆绥江海事处辖区试行的船载货物集装箱开箱检查白名单机制落地见效，累计为企业节约物流成本21万元。7月15日，在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蹦床比赛中，肇庆运动员梁伟业、黄子浩、陈俊瑜、刘毅佳、梁明浩凭借精湛技艺和默契配合，强势斩获男子甲组团体冠军。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4.7%，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央行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 10.72 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 上半年全国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443亿元，新改建3.4万公里。海关总署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规模首次超过进口，成为工业机器人进出口国。国家能源局15日发布数据显示，1到6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3%。 国家卫健委提醒，干细胞治疗必须由具备资质的专业医疗机构开展，美容院、养生馆等不得开展任何诊疗活动。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15日起正式施行，明确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在美国发起对伊朗的第二波打击行动之际，美国副总统万斯15日为美伊外交斡旋进行辩护，认为单靠武力是赢不了伊朗战事的。韩国媒体15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挂牌出售的自住房已敲定买家，将在数日内签订房屋买卖合同。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官员表示，李在明此举意在展现稳定本国房地产市场的决心。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15日表示，当天早些时候，扎波罗热核电站遭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核电站总工程师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及其司机在袭击中身亡。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15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该国6月24日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4829人死亡，16740人受伤。英国商业和贸易部贸易国务大臣克里斯·布莱恩特15日证实，英国政府正着手制定一项针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进出口贸易禁令。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4: 各位，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为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提升本土艺术素养，日前四会市庄家七美术馆举办玉里有约新意中的当代首饰设计艺术公开课。中国首位金属与首饰设计海外博士、国际知名金工和首饰艺术家曹不菲受邀开讲，为市民和珠宝玉石从业者带来一场跨越东西方的思想盛宴。公开课上，曹不菲以自身创作实践为引，生动地告诉从业者明天的道路还有哪些可能，思维还可以怎样打开。他站在创作者的视角，启发大家看到珠宝首饰的远方，远不止于款式和工艺的比拼，更关乎观念、文化和人本身的关怀。主办方表示，希望通过这样高水准的公开课，为当地玉器文化的传承创新注入活力。接下来将继续以开放包容的姿态，联动更多跨界艺术家，不断拓宽本地市民和珠宝玉石从业者的

術視野，讓傳統玉文化在與當代設計的碰撞中煥發新生。七月，農作物生長旺盛，在四會，鳳梨、玉米、大頂苦瓜等特色果蔬進入採收旺季，早稻亦漸次繁黃成熟，田野間鋪展開一幅豐收在望的好風景。當前正是果蔬飄香的好時候，記者走進四會市下茅鎮鳳梨種植基地，看到一顆顆個頭飽滿、色澤金黃的鳳梨聚滿田間，空氣中瀰漫住清甜的果香。果農們穿梭期間傍住採摘、裝框，一派忙碌景象。甜蜜的滋味不單止在鳳梨園入邊瀰漫，在四會市滘口鎮北鄉村紫田玉米種植。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 92.9

0: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101.8， 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 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的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划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及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2: 谨防网络诈骗，保障财产安全，全民協力反诈骗，天下无骗保平安。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你一分，我一分，垃圾分类分一分，俾自己一个文明习惯，为垃圾营造一个可被利用的空间。今日分一分，明日环境美10分。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新闻传播最新资讯，肇庆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市内方面的消息。7月15日，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工作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工作会议部署要求，总结过去5年法治肇庆建设成效，研究部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面依法治市工作，努力在法治轨道上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肇庆实践行稳致远。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主任张爱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副主任徐小雄、市政协主席黄忠信出席会议。7月15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高腰区金利镇就推进小城市培育建设等工作进行调研，市领导刘海滨、申奥参加活动。7月14日，市长徐小雄到市审计局、市科技局和市科协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高质量做好审计监督、科技创新等工作进行调研，并慰问广州消防救援机动支队肇庆队伍，广东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党委书记、政治委员田顺柱参加活动。7月15日，市长徐小雄到风华高科开展遍访联系服务重点企业专题调研，深入生产一线了解企业经营运行、产能布局、科技创新等情况，倾听企业发展规划，面对面解决企业增资扩产中遇到的难题。7月15日，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李克强一行来肇调研优抚事业单位建设情况和双拥工作，副市长谢桂坤参加相关活动。近日，肇庆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印发《肇庆市住房公积金贷款购买法拍房操作细则》，将于8月15日起落地实施，有效期5年。细则打通法拍房公积金贷款通道，创新设置2种贷款办理模式，有效降低法拍房交易资金门槛，减轻刚性，改善型购房者资金压力，进一步激活肇庆司法拍卖房产流通市场。据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最新数据，截至2025年，累计在广东省逗留半年及以上的香港永久居民已接近59万人，越来越多的港人选择在内地居住，这不仅是人口流动现象，更是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的生动缩影。作为粤港澳大湾区主体城市，肇庆既有地利之

便文化之亲，又有舒适宜人的居住环境，是港人到内地居住的热门选择。肇庆市委市政府明确提出，要深度对接中央要求、湾区所向、港澳所需、肇庆所能，纵深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致力打造宜居宜业宜游湾区优质生活圈。近日，凭借年快递业务量突破5000万件。

0: 和默契配合，强势斩获男子甲组团体冠军。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4.7%， 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央行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 10.72 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443亿元，新改建 3.4 万公里。海关总署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规模首次超过进口，成为工业机器人进出口国。国家能源局15日发布数据显示，1到6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3%。 国家卫健委提醒，干细胞治疗必须由具备资质的专业医疗机构开展，美容院、养生馆等不得开展任何诊疗活动。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15日起正式施行，明确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在美国发起对伊朗的第二波打击行动之际，美国副总统万斯15日为美伊外交斡旋进行辩护，认为单靠武力是赢不了伊朗战事的。韩国媒体15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挂牌出售的自住房已敲定买家，将在数日内签订房屋买卖合同。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官员表示，李在明此举意在展现稳定本国房地产市场的决心。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15日表示，当天早些时候，扎波罗热核电站遭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核电站总工程师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及其司机在袭击中身亡。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15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该国6月24日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4829人死亡，16740人受伤。英国商业和贸易部贸易国务大臣克里斯·布莱恩特15日证实，英国政府正着手制定一项针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进出口贸易禁令。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你了解乔披山海情，科普连万家。鼎湖区举办2026年社科普及周主题日活动，鼎湖区开展港澳台侨胞医保政策专题宣讲活动，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日，由区社科联主办、区侨联、区文明办协办，以“乔披山海情，科普连万家”为主题的2026年鼎湖区社会科学普及周主题日活动在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举办。参加活动的人员首先集中开展党史学习教育，随后区政协副主席、印尼侨眷莫坤宝开展“乔披与侨情”专题讲座。讲座紧扣乔披文化核心脉络，梳理乔披的历史渊源、文化内涵与时代价值，结合详实史料与真实案例，生动讲述老一辈侨胞远渡重洋、艰苦创业、心系桑梓、跨海传情的事迹，阐释乔披所承载的爱国爱乡、诚信笃行、守望相助的精神内核，展现出乔披作为岭南侨乡文化瑰宝、海内外侨胞情感纽带的重要作用，让在场人员真切读懂一纸乔披承载的山海乡愁与家国大爱，进一步

深化了对鼎湖本土侨乡文化的认知与认同。活动还组织参观了鼎湖区侨批历史文化图片展，展览以图文结合的形式，集中展示侨乡照片、侨批史料与发展纪实等素材，多形式记载了侨胞远赴海外谋生、千里寄信报平安、心系家乡建设的历史场景。下一步，鼎湖区将持续深耕本土特色文脉资源，常态化开展特色多元社科普及活动，持续讲好新时代侨批故事，传播社科正能量，更有力地赋能文化强区建设。为精准解决港澳台侨胞在鼎湖生活就医报销急难筹盼，近日鼎湖区政协联合区委统战部、区侨联、市医保局鼎湖分局、区社科联在肇庆市少年宫国际化社区居民服务中心开展港澳台侨胞医保政策专题宣讲活动。整场活动跳出单向念文件的传统模式，采用医疗科普加政策精讲加现场问诊三维形式，90分钟干货满满，氛围温馨。中山三院肇庆医院副院长张成喜率先分享，详解院内全新诊疗服务、特色专科资源，让侨胞全面了解家门口优质就医渠道。市医保局鼎湖分局业务骨干化身政策讲解员，摒弃晦涩专业术语，结合生活实例拆解港澳台居民参保渠道、医保报销标准、异地就医备案等核心内容，直击侨胞办事信息盲区。互动答疑环节，大家纷纷举手，抛出日常就医遇到的实际难题，医保工作人员现场逐条细致解答，统战侨联工作人员同步记录群众诉求，建立问题清单，为后续精准优化惠侨服务留存一手民情。下一步，鼎湖区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此次宣讲为起点，常态化搭建港澳台侨沟通服务平台，持续优化面向港澳台侨胞的医保便民服务，把医疗保障惠民实事办细办实办好，不断提升港澳台侨胞在鼎湖生活就医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归属感。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伊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鸡孔啃亚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尘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器物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灌清积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2: 宝贝，妈妈来问你几个问题好不好呀？
3: 好。
2: 宝贝，你还记得妈妈教你的交通规则吗？
3: 记得。
2: 是什么呢？
3: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2: 嗯，好棒。那宝贝，我们在走路的时候要过马路，要从哪个地方走呢？
3: 斑马线。
2: 好棒，宝贝，你真的好棒呀！那你以后记得要遵守交通规则了哦。
3: 好。
2: 我们的宝贝真棒，真是一个马路文明小天使，对不对呀？
3: 对。
2: 所以我们的小朋友也要时刻注意交通安全，懂得交通安全知识，做一个马路文明小天使。
4: 可乐嘉宾，音乐加密 FM92.9， 无音乐不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身边的际遇，生活的权益，需要你学法、懂法、用法，保护自身合法权益。和美生活，和美生活，构建和谐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周一至周五晏昼2:30，生活与法，司琪同你学法，律师同你解读法律个案。

欢迎收听生活愉快，大家好，我是思琪。今日生活愉快里面会同大家讲一下吓物业之间嗰个合同纠纷问题。咁而家随住我哋国家嘅新能源汽车嘅蓬勃发展以及绿色低碳嘅出行呢、這个咁样嘅理念深入民心，咁居民咧喺自己自用嘅固定车位上面安装新能源汽车嘅充电桩，那个需求可以讲话日益咁样去巨

0: 争啦。咁之但系咧，有啲老旧嘅小区嗰个历史规划嘅局限又好啦，或者公共区域嘅权属复杂啦，问题厘唔清啦，仲有物业服务企业啦，经常以需要经过业主共同决定，或者咧存在安全隐患等等各种唔同嘅理由去拒绝配合。咁嘅情况之下，你应该点做咧？吓，系咪自己坚持或者系妥协呢？我哋今日睇嘅呢一起咧，就系业主起诉物业嘅服务企业去拒绝配合安装充电桩。咁到底业主呢个诉求会唔会得到法院支持呢？我哋首先嚟听下真实案例先。
1: 每日生活里边嘅琐碎，每一个发生喺身边嘅故事，或者都会涉及自身嘅合法权益。全方位、多角度、普法学法。逢星期一到五晏昼两点半，生活与法，思琪同你学法，律师为你解答法律疑问。
0: 案情就系咁样嘅，当事人李某啦同某嘅物业公司去签订咗地面机动车停车管理协议。咁当时咧就系取得按涉小区嘅车位两年固定嘅使用权限。咁为咗方便日常嘅出行啦，咁李某当时咧喺冇几耐之后咧就买咗呢个新能源汽车。咁买咗汽车新能源汽车之后咧，就计划喺呢个固定车位上面安装自用嘅充电桩，咁样方便好多。咁之但系咧，呢间物业公司咧就以小区已经设置咗18个公共充电桩啊，零散增设充电桩需要经过业主大会嘅表决，而且咧存在住安全隐患啊，呢啲咁样为理由去拒绝出具同意安装证明嘅一个材料。好啦，咁李某啦，当然第一时间同对方去协商啦，咁但系咧最后吓都各执一词。咁嘅情况之下，李某冇办法，唯有起诉去到当地法院，要求呢间物业公司配合佢嘅履行配合呢个义务，配合佢安装呢个充电桩。呢件案件咧走咗二审程序嘅，首先我哋睇下一审嘅审理情况先。一审法院审理之后认为，安装充电桩以及业主共有的区域，这个是属于文化典第278条规定的有关共有和共用管理权利的其他重大事项。好了，那这个需要由业主共同的决定，而全体业主当时那个情况是尚未形成表决的意见，所以判决是驳回他的全部诉讼请求。好啦，驳回之后，李某系不服提咗上诉。当地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期间啦，重点系围绕住安装家用充电桩系咪属于业主共同决定事项，以及咧公共充电桩能否替代自用需求，咁样去展开审理嘅。咁其实呢个亦都系一个关键点、重点。咁经过查明啦，首先睇下事实嘅情况。经过查明，李某对于案涉嘅车位系具有一年以上合法嘅排他性使用权。咁佢安装充电桩系满足新能源汽车日常保能需求嗰个合理措施。咁样嘅情况之下，系属于车位使用权嘅正当延伸。好啦，咁同时我哋又睇翻另外嘅法律法规，国家发改委等多部门联合发布嘅关于加快居民区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的通知，这个通知里面不单止咁啊，仲有及北京市相关当地相关的规范性文件，都明确鼓励和支持居民区充电桩的一个基础设施建设，并且要求物业的服务企业是予以配合。好啦，咁除此之外啦，二审法院啦亦都向当地嘅供电部门啦去调查核实，确认安涉车位系具备安装充电桩嘅技术条件。所以好啦，我哋睇下二审法院嘅审理情况。 当地的二审法院审理之后认为李某对于长租固定车位是有个享有一个合法使用权，安装自用的充电桩施工影响是有限的，而且呢并不改变车位的规划用途，并非呢对于共有部分有重大的改建或者重建，所以呢是不构成民法典里面我们刚刚讲到开篇时候讲到的第278条规定的应该由业主共同决定的重大事项，即是不划入这个重大事项里面。小区里面虽然设置有公共的充电桩，但是呢它在使用的那个便利性也好，或者甚至是电价成本等这些这样的方面和自用的充电桩存在着本质的差异，所以呢不可以以存在着替代性公共设施为理由去否定业主安装自用充电桩的正当权益。咁呢间物业公司系以业主疑虑啦，或者安全隐患呢啲为理由去作为抗辩，但系未提供出嚟有效嘅证据去证明大多数业主反对啊，或者安装呢个充电桩行为系唔符合安全标准啦。咁所以嘅呢个业主嘅疑虑同安全隐患吓并唔成立嘅，应该承担举证不能嘅不利后果。所以咧，有一个所以，最终。二审法院的判决就是依法撤销一审的判决。判令这间物业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开始起七日之内为李某去出具同意安装家用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的证明，并且履行现场的勘验、施工的配合等等的协助义务。

0: 积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思琪同你学法，律师为你解答法律疑问，生活与法。
1: 多谢大家冇行开，就继续翻嚟生活与法。我哋今日讲嘅咧就业主想装充电桩自己嘅车位嗰度。哦，虽然系两年嘅固定期限，咁但系咧吓，法院就系予以支持嘅。物业咧唔可以以呢个为理由，又或者咧吓业主疑虑啦、安全隐患呢啲咁样为理由去拒绝安装充电桩。咁其实呢个里面有个重点啦，就系好多咧都会攞民法典嘅第278条规定，应该由业主共同决定嘅的重大事项。其实呢个系咪纳入重大事项里面嗰个范畴呢？之前咧曾经有部分嘅观点好片面咁样去适用民法典嘅业主共有决定呢个咁样嘅条款啦，就将固定嘅车位私人安装充电桩等同于小区公共区域整体改造。其实今日呢件案件系好清晰嘅，即系呢个判定啊，好清晰咁样厘清咗专用车位嘅使用同小区共有事项嗰个法律边界喺边度，明确固定。长租车位安装自用的充电桩，使用的主体的特定，还有改造范围的局限，是使用权的合理延伸，所以不属于应该由业主共同决定这样的重大事项。这个可以说从司法层面去纠正部分的物业随意转嫁管理的责任，动辄就以业主大会未决定、未表决、这样为理由去拒绝履行配合的义务，那个不合理的做法。所以这件案件二审法院在支持个人合法安装需求的同时，亦都在判决书里面讲明了部分明确倡导为了减少零散施工对于小区公共区域的反复影响，提倡业主和物业服务企业遵循的是集中布局分区设置这样的原则，将分散的需求整合去到制度和规划的充电专区。其实这个倡导性的意见兼顾了保障个体权益，还有维护小区的整体秩序，避免一个资源浪费，还有安全风险，亦都可以讲话为市区啊，即系为社区去通过市民嘅民主一个协商规划嗰个优化，实现治理，提供咗前瞻性嘅一个指导喺度。好啦，睇下大钟今日嘅节目时间差不多啦，我哋听日同一时间继续生活与法，听日再见啦，拜拜。

0: 海洋是生命的起源地，但每年大量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严重威胁着海洋生物和生态系统。保护大海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们减速，给地球减负，放下塑料袋，拿起环保袋，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保护环境，拒绝白色污染，为下一代创造一个洁净的世界。
1: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 九二点九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2: 各位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为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提升本土艺术素养。日前，四会市庄家七美术馆举办《玉里有约：新意中的当代首饰设计艺术公开课》，中国首位金属与首饰设计海外博士、国际知名金工和首饰艺术家曹不菲受邀开讲，为市民和珠宝玉石从业者带来一场跨越东西方的思想盛宴。公开课上，曹不菲以自身创作实践为引，生动地告诉从业者明天的道路还有哪些可能，思维还可以怎样打开。他站在创作者的视角，启发大家看到珠宝首饰的远方，远不止于款式和工艺的比拼，更关乎观念、文化和人本身的关怀。主办方表示，希望通过这样高水准的公开课，为当地玉器文化的传承创新注入活力。接下来将继续以开放包容的姿态，联动更多跨界艺术家，不断拓宽本地市民和珠宝玉石从业者的艺术视野，让传统玉文化在与当代设计的碰撞中焕发新生。七月，农作物生长旺盛，在四会，凤梨、玉米、大顶苦瓜等特色果蔬进入采收旺季，早稻亦渐次泛黄成熟，田野间铺展开一幅丰收在望的好风景。当前正是果蔬飘香的好时候，记者走进四会市下茅镇凤梨种植基地，看到一颗颗个头饱满、色泽金黄的凤梨聚满田间，空气中弥漫着清甜的果香。果农们穿梭期间，傍着采摘、装框，一派忙碌景象。甜蜜的滋味不单止在凤梨园入面弥漫，在四会市滘口镇北乡村紫田玉米种植基地，成片的玉米干挺拔清脆，剥开青绿的包衣，紫黑透亮的玉米粒火火饱满，农户们正忙着采收尝鲜。如果说凤梨和玉米带来的是甜，这样大顶苦瓜则是奉上了一份独特的清苦回甘。在四会市黄田镇，连片瓜田绿意盎然，一个个肉厚脆绿的大顶苦瓜挂满藤蔓，长势喜人。大顶苦瓜是当地为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推动乡村振兴而推广的新品种，今年刚实现规模化扩种成功，成为夏日餐桌上面的新宠。瓜果飘香之际，连片的稻田亦都悄然染上了金黄。在黄田镇万洞村，满目翠绿与淡黄铺陈开来，即将成熟的早稻长势喜人，穗大粒饱。清风拂过，稻浪轻摇，空气中弥漫着清新的稻香，预示着又一个丰收年景。各位，这次四会之声的全部内容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3: 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提高综合减灾能力，科学预防，减少灾害。
4: 梅花香自苦寒，美景常在险峰，经受住风霜雨雪，遇大事才能举重若轻，征服过悬崖绝壁，有困难自然屡险如疑。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愿您勇敢拥抱挑战，拥抱成长。

0: 基孔肯亚热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基孔肯亚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就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盆、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二蚊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亦即是上午的七点至九点，下午的五点至七点。外出时建议着长衫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如果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基孔肯亚热或登革热之前，千祈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疫情。爱护健康，从你身边做起。
1: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FM 92.9，俾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0: 梦。
1: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2: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3: 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

0: 党的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划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及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1: 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提高综合减灾能力，科学预防，减少灾害。
0: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929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0: 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肇庆。
1: 遇见美好，遇见爱上929，听心声，暖心情，爱上929，令每一刻的共鸣

其实我喜欢你，就因为我喜欢恋爱呢，两样嘢可以好唔同。我可以好喜欢恋爱，但系唔喜欢你。我又可能好喜欢你，但系根本完全唔喜欢，甚至乎惊咗恋爱。或者我应该先要谂通一件事，就系点解呢个人会系你？其实我系点解开始会喜欢你嘅呢？连呢一种感觉又系咪真正嘅恋爱？在识嗰晚交换咗电话号码之后，拉过咗成个礼拜，睇下最后结果边个先忍唔住打俾边个先咯？定系因为佢系一个已经住咗种，仲会用手巾仔嘅三十几岁嘅男人？又或者系我觉得佢嗰只手唔知点解好似我第一个男朋友咁，所以我就好想好想好想俾佢拖住。其实唔知系咪因为咁，

到最大兴趣乜嘢？佢嘅答案竟然系谈恋爱。佢仲即刻补充话，并唔系净系中意恋爱带俾佢嗰种甜到流、爱到死嘅感觉，仲包括埋恋爱里面不可或缺嘅猜疑同妒忌、盲目同沉沦，佢都会照单全收。因为如果要真正恋爱，佢就知道一定会搞到自己又喊又笑，又开心又伤心又愤怒。佢话咁先系恋爱。其实我哋每个人都需要恋爱，但系好多时都缺乏喺面对爱情嘅时候所必须要嘅一份勇气。而喺我哋身边四周围，大多数人都曾经因为爱情而遍体鳞伤。所以就算我哋暗中意恋爱，就算真系咁好彩，边啲撞到嗰一个，我哋最后问自己嘅嗰句，其实。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6:30。
1: 市郊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市领导到肇庆高新区开展退役军人走访慰问活动；省总工会慰问肇庆高新区赴广西抗洪抢险应急救援队；风雨同心显担当，肇庆高新区全力支援广西抗洪抢险。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拥军优属，拥政爱民。7月14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周燕带领市慰问组到肇庆高新区开展81前夕退役军人走访慰问活动，代表市委市政府向退役军人为国防建设和地方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并向他们致以崇高敬意和节日问候。慰问中，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周小燕在肇庆高新区有关领导陪同下，先后前往3名退役军人家中，与他们拉家常、叙往事。慰问组关切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家庭生活和从业发展等情况，认真倾听他们的心声和对退役军人工作的意见建议，并叮嘱属地相关部门要用心用情做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健全常态化沟通机制，及时掌握并解决他们在生活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切实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心坎上。退役军人纷纷表示，将始终牢记入伍初心，绝不辜负党和政府的关怀，以实际行动为地方发展贡献力量。记者欧光复报道。7月14日，广东省总工会第四蹲点工作组与肇庆高新区总工会共同前往彭阳应急抢险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看望慰问刚刚结束广西抗洪抢险任务的应急救援队队员，为他们送去娘家人的温暖与关怀。慰问中，慰问组与应急救援队队员们亲切交谈，对他们不畏艰险冲锋在前的英勇表现给予高度评价。随后，慰问组还为队员们送上清凉饮料、健康体检及工会疗休养礼包。针对队员们连续作战身心疲惧的实际情况，此次慰问特别注重人文关怀，通过安排心理疏导和康养项目，帮助队员们科学疏解压力、消除疲劳、恢复体能，切实为他们的身体健康保驾护航。在这场跨越远途的抗洪抢险接力中，肇庆高新区应急救援队以实干与担当筑牢了生命安全防线，工会组织则以真情与关怀传递了心系职工的温暖与担当。记者陈宇、通讯员邓于涛报道。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洪涝内涝灾害，肇庆高新区社会各界心系灾区险情，迅速行动，双向驰援，积极履行社会责任。肇庆高新区工商联联动商协会爱心企业紧急筹措大批生活物资支援灾区，同时两支退役军人应急队伍分批次奔赴一线抢险，后方暖心捐物，前线硬核救援，以实际行动彰显粤桂同心、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灾情发生后，肇庆高新区工商联迅速对接南宁市赈灾指挥部门，摸清物资需求。7月9日，组织辖区各大商协会爱心企业开展募捐，现场筹集4.5万元爱心捐款，各方分头筹备物资，筹集大米、食用油、饮用水等3600余件，超50吨生活物资集结，为受灾群众送去生活保障。肇庆高新区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黄子培。
3: 整个过程从对接灾区到救灾物资发运只用了1.5天的时间，那这次的爱心行动啊，充分彰显了我区的社会组织和爱心企业在重要时刻、重要关头都是大爱无疆，从不缺席的。
2: 除了基础生活物资，灾后防疫消杀同样刻不容缓。园区日化龙头企业广东嘉丹亭日用品有限公司立足产业优势，结合洪涝过后消杀清洁刚需，定向捐赠消毒水、洗护、洗衣液等清洁消杀物资700余件，助力当地开展卫生防疫工作。广东嘉丹亭日用品有限公司董事长黄才荣。
4: 广西的灾区那个洪灾啊，一发生我们就已经关注了，即係我哋睇到好痛心， 有家歸不得嗰個情景非常之嚴重。所以我哋呢作為一個企業呢，我哋有負責對社會負責任，我哋馬上就行動捐我哋嘅一個愛心物資啦。
2: 后方物资驰援温暖人心，前线抢险救援攻坚克难。在肇庆高新区物资驰援的同时，两支退役军人应急救援队伍闻令而动，分批逆行驰援广西灾区，全力投身抢险救灾一线，切实发挥关键救援作用，助力受灾群众脱困，灾区恢复秩序。7月7日，13名党员退役军人连夜奔赴宾阳甘棠镇，深入受灾村落搜救转移被困群众，全力抽排村内积水，疏通街巷内涝，并为滞留群众分发生活物资，保障基本生活。7月9日，面对贵港严峻汛情，16名专业队员再度增援，在当地高校开展城区排涝、孤岛物资投送、应急供电等工作，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肇庆高新区七星退役军人应急救援中心队长陈辉：
5: 作为一个退伍军人吧，就是退役不退志，然后我们始终坚持保持

0: 这个退役军人的一个职责，只要有灾难，我们会第一时间就是带着我们的队伍去有需要帮助的地方。
1: 记者陈艳莹、欧光复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2: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在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园。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近日，盛世流芳公益艺术角美誉专题讲座在德庆县少年宫举行，进一步夯实县域美誉师资力量，提升中小学美术教师专业教学水平，推动全县美誉工作高质量发展。本次讲座特邀广州盛世流芳公益艺术项目负责人袁贵阳、岭南美术出版社副总编辑陈基旺授课，两位专家围绕十六文化美誉、盛世流芳创作理念、乡村公益美誉实践、赋能乡村美誉、助力乡村振兴等主题，立足中小学美术教学实际，深入剖析课堂教学中的共性难点，分享前沿美誉理念、艺术创作技法及特色课程开发思路，内容紧贴基层教学需求，兼具实用性和指导性。参加培训的老师纷纷表示，这次学到的东西太实用，弥补了县域乡村美誉资源薄弱、师资提升渠道不足等短板，为校园美誉发展注入了新活力。教师冯艳艳：
4: 本期的讲座让我们深入了了解了十六文化的美誉独特内涵，学到了新颖的创作技法和教学思路，今后我们将学以致用，把全新的教学理念融入到日常的课堂教学和校园艺术活动当中，打造特色的美术课堂，用心培育学生的审美素养。
3: 下一步，德庆县将持续开展公益美誉培训与交流活动，不断夯实美誉师资队伍，深挖特色美誉文化内涵，坚持以美誉人、以文化人，全力擦亮县域乡村公益美誉特色品牌。德庆台记者报道。十五五期间，南方电网肇庆市第三座500千伏甘乡变电站年初在德庆县正式投运。该项目落地投运，标志着肇庆电网向着四合一区多节点主网架目标迈出坚实一步，为德庆县百千万工程推进和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电力动能。7月14日，记者来到项目现场，看到崭新的变电站内，巨型变压器巍然矗立，输电铁塔擎天而立，高压电线如巨龙般向远方延伸。工作人员正对站内主变、开关设备及线路系统开展常态化巡检。该项目自2024年10月启动后，肇庆德庆供电局多次召开电网建设专项协调会议，持续加强政企联动合作。项目建设中创新采用机械化、智能化施工模式，打造了优质电网工程标杆。从三通一平到全面建成投运，仅用1年时间，跑出了政企协同的加速度。变电站投运后，肇庆西北部区县供电容量实现翻倍，彻底消除县域大面积停电风险，大幅提升区域供电可靠性，湾区电网调配能力和运行韧性，助力区域能源绿色转型。此外，该项目精准辐射全线风机装备制造、周边绿色建材、主产业等特色产业集群，为中小企业技改升级、产业链延伸壮大提供稳定优质的电力保障。甘乡变电站站长李培坚：
5: 甘乡变电站的投运补齐了肇庆西部电网短板，项目从启动到投运，政企高效协同，跑出了建设加速度。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做好电网运维保障，全力服务产业升级与民生用电，为德庆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电力支撑。
3: 下一步，肇庆德庆供电局将持续深化电网基础设施建设，以坚强电力支撑城乡融合发展、产业提质增效与绿色发展，为德庆县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更坚实的电力保障。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 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

0: 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盛夏暑期，热浪袭人，玩水成了绝佳消暑选择，但欢乐戏水的同时，安全防线可不能松懈。河道、水库、暗藏、暗流与淤泥，千万不要结伴野泳冒险。消暑优先选择持证游泳馆，孩子玩水务必有家长全程看护，偶遇他人落水切勿贸然下水，高声呼救，借助竹竿扶物施救，不慎落水时要记得放平身体，仰面漂浮，留存体力，静待救援。清凉有度，安全先行，乐享平安夏日。
2: 可乐嘉宾，音乐加密 FM 92.9，无音乐的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

0: 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环境整治齐参加，健康受益你我他，大家多一份自觉，照镜多一份清洁，全民齐参与，共建卫生城。
1: 这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徐行，去去夏日繁闷，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的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FM 94.9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

0: 与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划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 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及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1: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2: 市民点样防范暴雨灾害？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为了防止沿街的楼下住房发生小内涝，其实可以因地制宜，及时巡查周围的下水道水泥盖有没有被垃圾和杂物堵塞，阻碍了它的畅通排路，并且还要采取必要的措施清理一下。亦都可以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或者堆砌沙包等等来防水。如果积水漫入到室内，就应该立即切断电源了。而在户外积水当中行走的时候，就要特别小心，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来行走，防止跌入水沟和地坑等等。当在暴雨当中行走的时候，最好就是着水鞋了。同时尽量避免在电力设施附近走动，小心去观察地面，以防踩到电线。还要尽量避免同路面公共设施的金属部分接触。雨天如果在外面行走的时候遇到有人触电，我们也要保持冷静，一边拨打110，一边去周围寻找木棒和竹竿，将触电的人撑开，然后在周围设一些警示路障，避免其他人行近。如果正在驾驶机动车又遇到路面积水过深的时候，就应该尽量绕道而行，避免强行通过。当我们通过媒体知道黄色、红色和黑色暴雨信号生效的时候，尽量就不要外出了。好了，今期节目我们了解了市民应该怎样去防范暴雨灾害。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3: 如初相识般正当好，如初相见般万事美，如初相思般细水流。爱上九二九，
4: 爱上九二九，
3: 一切如初，
4: 一切如初，
3: 一切依然，
4: 一切依然，
3: 依然美好，依然动听。

0: 夏日炎炎，呢一声听起身系咪好爽呢？但系如果喺无人看顾嘅野外水域，呢一声之后可能就系一个悲剧嘅发生。溺水大多数系悄无声息嘅，只会喺一瞬间夺走你嘅生命。无论你水性几好，但系野外唔系你表演嘅平台。拒绝野泳系对自己嘅负责，家长睇紧系对孩子嘅守护。暑期防溺水，安全唔放假，珍爱生命，慎防溺水。
1: 岁月虽有更迭，你我皆有温情。无论天气冷暖，都同你贴心相伴。爱上九二九，一直在你左右。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7:30。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你了解桥披山海情，科普连万家。鼎湖区举办2026年社科普及周主题日活动，鼎湖区开展港澳台侨胞医保政策专题宣讲活动，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日，由区社科联主办、区侨联、区文明办协办，以“桥披山海情，科普连万家”为主题的2026年鼎湖区社会科学普及周主题日活动，在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举办。参加活动的人员首先集中开展党史学习教育，随后区政协副主席、印尼侨眷莫坤宝开展“桥披与桥情”专题讲座。讲座紧扣桥披文化核心脉络，梳理桥披的历史渊源、文化内涵与时代价值，结合详实史料与真实案例，生动讲述老一辈侨胞远渡重洋、艰苦创业、心系桑梓、跨海传情的事迹，阐释桥披所承载的爱国爱乡、诚信笃行、守望相助的精神内核，展现出桥披作为岭南侨乡文化瑰宝、海内外侨胞情感纽带的重要作用，让在场人员真切读懂一纸桥披承载的山海乡愁与家国大爱，进一步深化了对鼎湖本土侨乡文化的认知与认同。活动还组织参观了鼎湖区桥披历史文化图片展，展览以图文结合的形式，集中展示侨乡照片、桥披史料与发展纪实等素材，多形式记载了侨胞远赴海外谋生、千里寄信报平安、心系家乡建设的历史场景。下一步，鼎湖区将持续深耕本土特色文脉资源，常态化开展特色多元社科普及活动，持续讲好新时代桥披故事，传播社科正能量，更有力地赋能文化强区建设。为精准解决港澳台侨胞在鼎湖生活就医报销急难筹盼，近日鼎湖区政协联合区委统战部、区侨联、市医保局鼎湖分局、区社科联，在肇庆市少年宫国际化社区居民服务中心开展港澳台侨胞医保政策专题宣讲活动。整场活动跳出单向念文件的传统模式，采用医疗科普加政策精讲加现场问诊三维形式，90分钟干货满满，氛围温馨。中山三院肇庆医院副院长张成喜率先分享，详解院内全新诊疗服务、特色专科资源，让侨胞全面了解家门口优质就医渠道。市医保局鼎湖分局业务骨干化身政策讲解员，摒弃晦涩专业术语，结合生活实例拆解港澳台居民参保渠道、医保报销标准、异地就医备案等核心内容，直击侨胞办事信息盲区。互动答疑环节，大家纷纷举手，抛出日常就医遇到的实际难题，医保工作人员现场逐条细致解答，统战侨联工作人员同步记录群众诉求，建立问题清单，为后续精准优化惠侨服务留存一手民情。下一步，鼎湖区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此次宣讲为起点，常态化搭建港澳台侨沟通服务平台，持续优化面向港澳台侨胞的医保便民服务，把医疗保障惠民实事办细、办实、办好，不断提升港澳台侨胞在鼎湖生活就医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归属感。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我是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终身荣誉奖获得者，2023年广东好人欧钊前。我从1999年开始参与无偿献血，我觉得捐献健康的血液能够帮到有需要的人，自己又开心。希望大家都一起加入无偿献血的行列，奉献自己的爱心，点燃他人生命之火。
0: 从清晨到午夜，陪伴每一段出行路途，温暖每一刻日常时光。 FM92.9 肇庆综合广播，听见肇庆温度，聆听城市声音，一路相伴，声

0: 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讲文明、重礼仪是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美德，让我们一起懂礼貌、守秩序、行为文明，养成文明礼貌的行为习惯。
1: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92.9 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18: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农历6月初3。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工作会议召开，张爱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徐小雄、黄忠信出席。张爱军到高腰区金利镇调研时强调，加快推进小城市培育建设，实现由镇到城跨越发展。徐小雄调研审计和科技创新工作，并慰问消防救援队伍。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7月15日，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工作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工作会议部署要求，总结过去五年法治肇庆建设成效，研究部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面依法治市工作，努力在法治轨道上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肇庆实践行稳致远。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主任张爱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副主任徐小雄、市政协主席黄忠信出席会议。会议充分肯定近年来全面依法治市工作取得的新成效，强调要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关于全面依法治国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深入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推动全面依法治市实现新突破，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提供坚强法治保障。会议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压实法治建设责任，各级党委党组要落实好法治建设重大部署、重要任务，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各级党委法治建设意识协调机构要发挥统筹协调、督促落实等作用，各部门要各司其职，形成合力，要建强法治工作队伍，提升基层法治建设水平，加快推进数字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法治实施的整体效能。会上，端州区广宁县滨亨镇市法院、市市场监管局、市司法局等作交流发言，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市检察院、市公安局、市生态环境局、市信访局等作书面发言。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地。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15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高腰区金利镇就推进小城市培育建设等工作进行调研。近年来，金利以数字化转型推动传统五金制造升级，同时聚焦新材料等赛道，强化新动能支撑。张爱军走进肇庆北新建材有限公司、新甘安五金精密制造有限公司等企业产品展厅、生产线，查看产品特性、工艺流程，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科技研发等情况，勉励企业深耕细分赛道，紧盯市场前沿动态和客户需求，以数字技术赋能生产制造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做好强链、补链、沿链文章，推出更多高附加值、个性化的产品，抢占更广阔市场。要求属地及有关部门主动靠前服务，强化政策引导，发挥好行业标杆企业引领作用， 促进传统五金产业集群向全链条智能制造转型，推动企业降本增效、上规入统，提升产业发展能级，不断擦亮好五金金力造区域公共品牌。今年五月，金力镇入选全省首批小城市试点培育名单，按下由镇转城加速键。张爱军来到军域海岸滨江公园码头选址点赵庆中学金力学校项目现场，听取游艇自由行码头建设、小城市培育、优质公共服务供给等情况介绍，强调金力要利用好小城市试点培育契机，全面探索新型工业化与新型城镇化高质量融合发展路径，以小城市标准加强规划布局、资源整合，构建高品质生产生活生态空间。要充分运用优质江景资源，打造沿江高端住宅片区，强化上下游代表性沿岸景观串联，抢抓粤港澳游艇自由行等政策利好，探索培育游艇码头、江滨碧道、滨水夜市等业态，让水生态转化为水经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要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持续提升医疗、教育、商贸、交通、文体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促进社会民生事业提质增效。张爱军还来到珠江社区珠生长冲治理现场，查看河道流域水系分布、河冲水质、岸边绿化情况，了解河冲治理工作进展。他强调要统筹抓好雨污分流、执法监督、河道清淤、堤岸绿化等工作，不断巩固提升水环境，

0: 巡视审计系统要切实增强做好新时代审计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为肇庆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筑牢监督保障，要提高政治站位，自觉将审计监督融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大局，把正确政绩观贯穿审计监督全过程。徐小雄强调，全市科技系统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引导企业主动开展研发创新，把科创资源转化为产业竞争力，为肇庆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当天，徐小雄还走访慰问了广州消防救援机动支队肇庆队伍，感谢他们对肇庆安全发展的大力支持。他表示，在支援广西和封开防汛救灾中，全体指战员闻汛而动，冲锋一线，以顽强作风和过硬战斗力圆满完成各项抢险任务，用实际行动践行忠诚为民的初心使命，获得群众广泛赞誉。希望全体驻防指战员坚守为民初心本色，持续深耕实战练兵，提升极端灾害处置能力，深化与地方协同联动，全力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委市政府将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工作，为消防救援工作提供坚实支撑。广东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党委书记、政治委员田顺柱参加活动。通讯员赵福轩报道。7月15日，市长徐小雄到风华高科开展遍访联系服务重点企业专题调研，深入生产一线，了解企业经营运行、产能布局、科技创新等情况，倾听企业发展规划，面对面解决企业增资扩产中遇到的难题。在风华高科东华电阻生产车间，徐小雄实地查看自动化生产线运行、产品生产流程及产能释放情况，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技术研发、市场拓展与未来规划，对企业近年来深耕电子元器件主业、坚持自主创新、带动地方产业发展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在座谈会上，风华高科详细介绍现阶段生产经营和项目推进情况，并就增资扩产、降本增效、人才引进等急需协调解决的事项提出建议。徐小雄认真倾听，逐一记录，现场对企业诉求作出回应，要求相关地区和职能部门主动靠前，精准服务，加快解决企业急难筹判问题，全方位保障企业稳健运行。徐小雄强调，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是肇庆重点培育的主导产业，风华高科作为国内被动电子元件行业领军企业、知名链主企业，是支撑肇庆电子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龙头。各地各部门要全力支持风华高科扎根肇庆、布局大湾区，发挥链主企业的引领带动作用，推动肇庆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提质增效、集群发展。通讯员赵福轩报道。
1: 关注三农，促发展。
0: 7月15日上午，2026年广东省市联动肇庆市机收减损大比武活动暨节水抗旱道测产现场会在四会地豆镇举行。活动现场稻浪翻滚，农机轰鸣，在机收减损大比武环节，参赛农机手同场竞技，以精准操作力争将收获损耗降到最低。肇庆市农机监理所副所长胡军涛：
2: 因为现在南方的呢台风天气比较多，排出地块的积水，选用履带式的联合收割机，作业方式就是稍微抬高这个割台，降低作业速度，谷仓要快要满了，及时的送到那个烘干设备里面。
0: 与此同时，现场对节水抗旱道示范田进行了实收测产。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博导唐香如：
3: 节水抗旱道，我们这一片两千多亩，我看了一下，晒比较大，地震比较大，它的产量应该是相对于一般的水稻应该是高产，比一般的水稻要少灌水50%，它产量和品质都可以保证，所以对于我们缺水的地方，我能灌溉的地方是很好的。
0: 华南农业大学教授于新桥：
4: 接着看到目前我们主打的品种是汉优系列，我们在一带一路国家，比如说越南，我们年推广面积也超过了20万亩，我们也审定了6个品种，在非洲国家现在推广的面积是逐年扩大。同时我们接着看到那个不只是解决那个尿黄地复耕的问题，同时呢也减少30%的

0: 化肥农药，所以对环境这块也有非常好的支撑。
1: 此次活动的举办不仅是对夏收成果的检阅，更通过推广两种粮法与智能农机，为全年粮食稳产增产和保障粤港澳大湾区粮食安全奠定了坚实基础。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为切实解决双职工家庭的孩子暑期看护难题，今年七月，鼎湖区苏村社区开设了夏日成长快乐启航暑期公益托管班。记者15日在苏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看到，托管班正在开展情绪管理课程，志愿者老师通过互动游戏、情景引导的方式，带着孩子们主动举手表达想法，在轻松的氛围里认识不同情绪，学会实用的情绪调节小技巧，课堂氛围活泼热烈。学生黄淑贤：
2: 在这个暑假托管班，我过得非常之开心，在这里可以和同学们一起玩耍，让我觉得比在家里有意思多了。
1: 志愿者谢伟晴：
3: 最大的收获就是学会了如何耐心沟通，并且换位思考，真正站在乡村小学的立场上去了解基层教育服务的需求，并且更能让我真切地了解到了青年返乡的意义。
1: 据了解，本次托管服务面向辖区小学1至5年级学生免费开放，从7月13日持续至7月23日，共11天，全程由专业志愿者团队值守，既做好日常安全看护，也兼顾假期作业辅导和趣味陪伴，彻底打消了家长上班顾不上孩子的顾虑。鼎湖区苏村社区党支部委员黄子华：
4: 接下来我们还会开展像暑期防溺水、消防救援安全知识常识、灭火器的使用等，还有我们也邀请了社区里面的年轻退役军人，给小学生上好我们部队的第一课。同时呢，我们也安排了很多精彩的小课程。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交易资金门槛减轻刚性改善型购房者资金压力，进一步激活肇庆司法拍卖房产流通市场。7月15日，在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蹦床比赛中，肇庆运动员梁伟业、黄子浩、陈俊瑜、刘毅佳、梁明浩凭借精湛技艺和默契配合，强势斩获男子甲组团体冠军。为深入贯彻党的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划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 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4.7%。 今年上半年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 5.3%。七款提供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完成备案。北京动物园大熊猫新馆今起向公众开放。7月15日起，长达40天的超长版三伏拉开大幕。高温天气席卷我国大江南北，四川盆地、江南、新疆等地热得尤为突出。美军宣布对伊朗开始新一波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军队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商船的军事能力。韩国敦促日本佐渡金山事宜，切实反映强征劳工力士。英国政府7月14日宣布，将对16岁至17岁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实施宵禁。
5: 肇庆广播新闻。
6: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生，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0: 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1: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0: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2: 好味啊！
1: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0: 寻味肇庆，
1: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0: 助力广阔行天下，
1: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3: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在肇庆的鱼米之乡鼎湖，食物不单止是温饱之源，更是提升幸福感的法宝。今日我们寻味鼎湖，探寻那些源自山水，成于掌心，并正借广阔行天下之势，香飘远方的地道风味。鼎湖人对我的烹制极尽讲究，一我六味就是代表。其中凤凰镇的客家碌鹅尤为出色，选用散养数年的土鹅，肉质紧实，滋味醇厚，是广阔行天下中体现粤菜精细功夫的硬核菜肴。同鼎湖果蒸齐名的传统美食糯米冚皮，源自果蒸制作时冬叶不足的巧思，将糯米、绿豆、芋头、腊味等食物层层叠加蒸制，口感软糯丰富，油炸之后外酥内糯，是承载住历史和家常智慧的点心，如今亦成为广阔行天下中一份可分享的肇庆情谊。鼎湖沙埠镇的文庆里和文庆玩更是水产翘楚，文庆里新燕金线，清蒸只放盐、陈皮和花生油，就能够凸显其清香、嫩滑、骨软无腥的极致鲜味。文庆玩就可以制成风味独特的罐头鱼干，便于携带和保存。这两样水产珍品无疑是广阔行天下中高端食材的杰出代表。从山林到水域，鼎湖的美食汇聚了自然的馈赠和人民的掌心，如今他们搭乘广阔行天下的快车，不单止满足了本地食客的味蕾，更将鼎湖的鲜醇滋味传递给远方的知己。
4: 无论去边 ,FM92.9 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肇庆电台 FM92.9, 听见美好。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8:30。
1: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929，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2: 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举行；
2: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3: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2: 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
3: 我国正式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
2: 美国结束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称摧毁美军多处中东基地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

0: 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上海考察，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走进退休居民家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站，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严志宪深有感触。
3: 我们过去这个小区里面的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全都是共用的，现在通过改造，房子的结构是一个天一个地。我已经退休了，70几岁的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住上了，关键问题还是感谢党，感谢国家。
2: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希望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朱国立说，
4: 在门口正好看到总书记过来了，他跟我握了一下手，我就跟总书记说欢迎到我家做客。总书记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总书记这么关心老百姓，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社区党群服务站，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卫，
5: 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老百姓真正需要的啊，他们想需要什么啊，我们就是为他们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努力工作的方向。
2: 市民新村改建项目建设团队党支部书记杨喜林，
6: 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修等方面显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提升。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殷殷嘱托，为继续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

0: 明了方向。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1: 我们还将深入贯彻总书记此次考察调研的精神，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综合运用房屋修缮、成套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0: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2: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
3: 本台消息，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 生活

0: 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明天到20号在上海举办。大会展览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本届大会1100余家企业参展，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智算具身两大赛道各汇聚超200家企业，数十家龙头链主、央国企及头部外企携生态伙伴共同参展。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3: 也是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实践。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透露，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已突破万亿元，预计2026年增速将超30%。这次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还将发布两项成果。
4: 第一项呢是中国智慧世界2026年的2020级。第二项呢是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
2: 今年大会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
5: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0: 截至六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位居全球第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光热发电具有可储能、可调节、可支撑电网的独特优势。近年来，我国光热发电产业正以远超全球平均水平的速度迅猛发展。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介绍，
7: 我国在建光热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是以投运规模的一倍以上。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6: 目前，我国在第四代光热发电技术领域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7: 我国已经成功掌握塔斯、潮湿、菲涅尔斯等主流光热发电技术，并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光热发电产业链。技术装备国产化率超过95%，关键材料设备实现自主可控。
6: 技术进步为光热发电行业降本增效奠定了坚实基础。光热电站单位千瓦造价从十年前约3万元降至1.5万元，上网电价已从首批示范项目的1.15元每千瓦时降至0.6元每千瓦时左右。15/5期间，我国光热发电产业将进入发展快车道，向低成本、高效率、大容量阶段加速迈进，光热发电清洁稳定的优势将更加凸显。
0: 入夏以来，全国多地用电负荷快速攀升，各地供电部门提前部署，精准调度，全力保障用电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眼下正值全国迎峰度夏电力需求高峰期，内蒙古电力外送规模加速攀升。目前，内蒙古特高压电力外送电量已突破1000亿千瓦时，清洁电力外送占比超30%。国网内蒙古东部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总工程师冯小伟介绍，依托大型风光新能源基地持续建设，内蒙古外送绿色电力跨省消纳，替代中东部地区火电消耗，补齐用电缺口。
9: 套压外送电量中，清洁电力占比达30.16%，大量绿电跨省消纳，有效替代中东部火电，降低碳排放，优化区域能源结构。
10: 今年夏天，江苏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一至二摄氏度。面对高温考验，电力部门依托时程鹰眼 AI 供电服务指挥系统，两分钟内即可生成精准调度策略，有效应对突发状况。国网南京供电公司配网管理部主任梁胜杰。
11: 我们组建了223人的应急抢修的梯队，并且充分运用智能大数据平台来高效地支撑应急故障的抢修，开发了时程鹰眼的一个中压故障的一个管控平台来实时监控，来为我们现场抢修人员做好故障点位的一个指引和抢修策略的一个恢复。
12: 连日来，江西各地电网用电负荷持续走高。在江西赣州安远县板石镇石千福庙新县作业现场，带电作业班组正有序开展带电搭接、新建配电作业。国网安远县供电公司公用电部工作人员郑小苏：
13: 持续拓展带电作业覆盖场景，加密高温线路巡检与缺陷治理，全方位筑牢电网安全运行屏障。
12: 针对三夏期间临时用电多且用电负荷大的特点，南昌市供电部门提前安排部署。国网南昌市新建区供电公司象山供电所所长高兴：
14: 包括我们的线路改造，缩短了供电半径，提升了供电可靠性。另外，我们也是开辟了绿色通道，做到了双响到哪里，我们的供电服务就到哪里。
15: 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迎来入伏首轮持续晴热高温天气，城乡用电负荷急剧攀升，目前全县电力巡检队伍已加大巡线力度。国网灵璧县供电公司运检部技术负责人马科：
16: 保电队伍24小时值班待命，对全县200余条实潜伏线路逐一制定保电方案，运用无人机巡检和红外测温等手段，对重载设备、老旧线路开展特巡，确保隐患早发现、早消除。
1: 从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夏八上防汛关键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17: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表示，
18: 我国的主要江河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近5年同期偏多了35%，97条中小河流出现了超保洪水，14条河流发生了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多地短时间内重复遭遇暴雨袭击，个别水库呢发生险情和溃坝，中小河流和山洪致灾性增强。
17: 流域水库群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
18: 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水位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3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护窟窿。
17: 水利部预计，七夏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
1: 教育部今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9: 此次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
20: 第一个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第二一个是服务未来产业，填补产业技术迭代以后对新兴岗位、新兴技能人才的空白，第三一个是要服务民生。第四，我们设的职业本科专业占新设专业的总数66%。
19: 为破解技能人才储备难题，以具身智能产业为例，2026年增补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海洋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等专业。河北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校长张建军介绍，
21: 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这个专业啊，就是围绕着我们人形机器人的需要，把机电类、人工智能类、信息类的集成到了一起，相应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一系列都要开发出来。
19: 据统计，自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发布以来，先后累计增补专业169个，增量占专业目录总量的11%，持续推动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适配度不断提升。
0: 国家疾控局今天表示，基肯孔雅热等夏季蚊媒传染病疫情风险可能升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夏季湿热环境下，蚊媒滋生活跃，

0: 为生物传染病疫情风险升高，南方部分省份存在登革热、鸡孔啃亚热聚集性疫情发生风险。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提示，相关疾病目前已经在全球多个热带和亚热带国家引起广泛传播。自2026年4月1日起，我国已将鸡孔啃亚热纳入乙类传染病管理，
1: 加强多元监测数据分析与风险研判，及时发现和控制输入疫情，科学划定风险区域，及时开展蚊媒监测与控制，控制疫情在较小的范围。
0: 目前全国呼吸道传染病总体呈低流行水平，鼻病毒、副流感病毒等呈现一定活动。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处研究员常昭瑞，
2: 现有监测显示呢，没有发现可能构成额外公共卫生风险的新变异株，当前呢，新冠疫情已演变为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医保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存5257.72亿元，运行总体平稳。
4: 今天是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上线交易5周年，截至6月，累计成交额超过617亿元，我国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
3: 第51届武汉渡江活动今天举行，近20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勇者抢渡横渡长江。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据报道，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近期研究了对古巴发动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6: 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严重危及世界和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中方坚决反对。美方应立即停止对古巴的武力威胁和任何形式的封锁，中方将继续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多地16号响起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表示摧毁美军多处中东基地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7: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16号表示，随着过去一周敌对行动持续升级，巴基斯坦再次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进一步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动。伊朗军方发言人穆罕默德·阿格拉米尼亚1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控制权已成为伊朗全国性的诉求，伊朗武装力量不会在这一问题上让步。在美国接受伊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他称，美国的敌对行动不会促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美方遵守双方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并停止相关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前提。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第16号公告称，分2轮发射海巴尔破坏者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国阿兹拉克空军基地的战斗机停机坪，以及美军在西亚地区一处新的指挥控制中心。
3: 俄罗斯15号表示，美国有意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预计年底获得爱国者拦截弹生产能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8: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5号表示，俄罗斯已准备好达成协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称，当前美国因中东地区局势再度滑入恶化阶段，而无暇顾及乌克兰方向的外交斡旋。俄方通过既有沟通渠道收到美国方面的信号，美方有意在处理完自身面临的问题后，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乌克兰与欧盟15号签署推进武器装备生产合作的文件，双方合作涉及扩大无人机生产，计划最晚于2028年开始联合生产拦截导弹等。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预计到今年年底，乌克兰将获得生产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技术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要结束冲突，西方就必须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此外，当地时间15号，由于分歧严重，欧盟成员国仍未能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与此同时，欧盟各成员国同意将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暂时维持在每桶 44.1 美元，这一价格上限将至少持续至7月23号。如果届时欧盟仍无法就新方案达成一致，受近期伊朗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影响，俄罗斯原油价格上限将自动上调。
3: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6号大幅下跌 6.37%， 再度失守7000点整数关口。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当天也显著下跌。
4: 韩国中央银行16号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 2.50% 上调至 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10: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11: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19点正。
12: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
13: 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的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0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划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及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14: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肇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15: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牌坊公园里 翠绿整齐的草坪，
16: 我心中的玉美朝气是锦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17: 我心中的绿美照气

0: 向霞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1: 我心中的绿美赵姓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2: 爱赵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赵庆，我们一起加油。
3: 夏日炎炎，呢一声听起身系咪好爽呢？但是如果在无人看顾的野外水域，呢一声之后可能就是一个悲剧的发生。溺水大多数是悄无声息的，只会在一瞬间夺走你的生命。无论你水性几好，但是野外不是你表演的平台。拒绝野泳是对自己的负责，家长睇紧是对孩子的守护。暑期防溺水，安全不放假，珍爱生命，慎防溺水。
4: 夏日清风遍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92.9综合广播，陪你上西高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
5: 每一首歌都是一份祝福，每一个音符都是一份心意。无论你想对哪个表达情感或送上祝福，我们都愿意成为你心灵的传递者。用音乐诉说心声，传递祝福与温暖。星湖唱晚，
6: 晚上好，时间来到我们的7:05了。今晚的星湖唱晚如约而至，继续跟大家见面，继续在我们929的频道当中会有菲菲和小鹏。我是菲菲。
7: 我是小鹏的。各位朋友可以听着我们929之余，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号 2SQCX949、这样就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了。
6: 是。
7: 我哋关注下各位朋友嘅留言啊，咁啊女咧非常准时地话够钟打卡、饮汤、食晚饭，佢话家庭先系第一嘅位置啊！
6: 哇，非常之讲得好啊！因为好多时候咧，呢个钟数咧能够同屋企人咧，即系一家团聚去食翻餐饭咧，虽然好平常，但系都系人生当中好幸福嘅时刻啊！
7: 咁啊，仲有阿明月咧就话今晚提前打翻个卡，而且想点翻一首啦赵雷嘅《成都》啊。佢话咧有句话，真心喜欢过嘅人咧唔可能做朋友，因为咧睇多眼咧都想拥有咁话。

0: 國咧會有趙雷嘅一首《成都》啊。
1: 嗯，好，咁跟住嘅时间咧，再睇睇其他朋友嗰啲选择啊，同埋留言啦。锦生咧，锦生话晚上好打卡食饭啦。
0: 嗯，又系一个同屋企人食饭嘅好时间。
1: 嗯，仲有海阔天空咧，亦都话嚟打卡签到嘅。
0: 嗯，
1: 咁仲有一生何求咧，佢话系签到打卡，今晚咧就特别想点一首黄宗泽嘅《最后祝福》。咁啊，特别咧送俾唱行949嘅朋友收听啊，咁啊，
0: 系啊，咁啊，当然啦，咁啊，大家可能都收到好多消息吓，咁呢段时间咧，亦都有非常之多嘅祝福啦，系收到，呢个时间将呢一份祝福送俾大家。

0: 黄宗泽咧比较少唱呢一啲嘅歌曲作品吓，咁呢一个咧都系嚟自一部嘅电视剧里边嘅片尾曲。
1: 嗯，
0: 出演之余唱埋呢个 OST 啊。
1: 嗯，咁呢首歌咧就系发行喺2013年嘅，咁当时咧作为《好心作怪》里面呢部电视剧嘅一个片尾曲。咁啊，好多人都解读为咧佢对前女友分手事件嘅一种含蓄嘅回应吓。咁啊，都系讲紧啦，就话分手之后嗰种祝福啦，希望咧对方都能够幸福一辈子嘅。
0: 嗯，
1: 好，咁啊，继续嘅时间咧，再睇睇其他朋友一啲嘅选择啦。咁啊，仲有青青今晚咧又想听翻一首李克勤嘅歌曲，咁带嚟有《想你的旧名字》啊。

0: 听佢会有黑琴啊呢一首作品《想你的旧名字》。
1: 咁呢首歌咧就系发行喺1996年嘅，都系以一个比较克制嘅旋律啦嚟讲紧爱已经成为往事啦。咁希望咧就
0: 系
1: 来世再重逢嗰种遗憾啦。
0: 系呢个旋律非常之优美嘅感觉。
1: 嗯，系啊，因为即系表达咗自己系中意对方嘅，但系咧就系、但系似乎都系属于单恋咯，冇结果，于是乎咧只能够放手啦。希望咧就系下辈子有机会再共度啦，咁样。跟住咧，再睇睇其他朋友一啲嘅選擇嘅情況，仲有阿明明咧，今晚又想聽翻一首嚟自黃興平嘅作品《發邊的一句話》。

0: 听过一首王兴平1997年的作品啊，《发癫的一句说话》。
1: 嗯，
0: 其实咧都喺度讲紧就话感情变淡嘅时候咧，言语嘅温情对于维系关系咧都系非常之重要嘅。咁啊，即系都展现咗女性咧嗰种情感当中脆弱得嚟咧又好执着嘅一面啊，都属于系90年代咧港式流行乐里面咧比较有代表性嘅一个抒情嘅作品啦。
1: 系，冇错。
0: 嗯。咁啊，最後嘅話咧，仲有明月嘅選擇啊，
1: 仲有阿訪問，訪問話打卡聽歌，
0: 嗯，多謝你嘅。咁啊，仲有明月咧，明月就話喺結尾嘅時間咧，想聽翻一首趙雷嘅作品《80年代的歌》啊。

0: 好了，也都是一首就是对过往的回忆的一首歌曲，八十年代的视觉那种回忆的投射，
1: 好有那种味道。
0: 当然还有晓十光都来支持的，多谢你啊，
1: 多谢晒，还发了好看的照片，
0: 继续去欣赏这个晚霞啦。我们转头啦，七点半再见大家，
1: 转头见。
2: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是北京时间19:30。
3: 盛夏暑期，热浪袭人，玩水成了绝佳消暑选择。但欢乐戏水的同时，安全防线可不能松懈。河道、水库、暗藏、暗流与淤泥，千万不要结伴野泳冒险。消暑优先选择持证游泳馆，孩子玩水务必有家长全程看护。偶遇他人落水，切勿贸然下水，高声呼救，借助竹竿服务施救。不慎落水时，要记得放平身体，仰面漂浮，留存体力，静待救援。清凉有度，安全先行，乐享平安夏日。
4: 鸡孔肯亚热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肌孔肯亚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就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盆、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疑问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亦即是上午的7:00至9:00，下午的5:00至7:00。外出时建议着长衫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如果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肌孔肯亚热或登革热之前，千祈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疫情。爱护健康，从你身边做起。
5: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九二九，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0: 最新电影资讯，最全娱乐新闻，最 hit 热门新歌，尽在八进娱乐圈。
1: 周一至五每晚7:30至8:00 ，FM 92.9，小鹏飞飞带你潜入娱乐嘅最深处，探索未知嘅笑料同惊喜。
0: 八进娱乐圈，陪你潜入娱乐嘅深海，同我哋一齐尽情八啦！
1: 看点，
2: 好啦，咁啊转个头，我哋又转场咯，转场嚟到咗八进娱乐圈，继续喺我哋 FM 92.9嘅频率当中，会有菲菲同埋小鹏，我系菲菲，
3: 我系小鹏嘅。各位朋友咧，听住我哋929之余咧，亦都可以关注翻我哋听肇庆嘅公众号，咁样咧就可以睇到我哋嘅视频直播啦。
2: 系，冇错嘅。咁啊，一嚟咧，先同大家讲讲咧，都系今年啊，问呢一两年咧，都系嗰啲演唱会年啊。咁啊，亦都除咗话有一众好红嘅歌手之外啦。都有啲夜清回嘅内容嘅，好似呢一位朋友啦，都事隔多年之后咧，又开演唱会啦。
3: 咁我哋之前咧都讲过啦，张达兰咧就啱办完呢个60周年嘅红馆演唱会啊，当时就请咗华仔一齐合唱嘅吓，都引起咗大家嘅，哇，系一波嘅回忆晒嘅。咁、而喺即系8月22日咧，佢又即将喺澳门方面咧就搞佢嘅张达兰情若真巡回演唱会嘅澳门站啦。
2: 咁啊，日前嘅时间。佢亦都系现身于香港嘅尖沙咀啦，去进行一个记者会嘅，连佢嘅老公咧都有到现场去撑场。现场咧就大会仲送上咗咧价值$80,000嘅呢个黑胶嘅唱盘咧，作为一个贺礼啊，犀利啊，真系。
3: 咁其实咧就系嘉宾咧会采取呢个盲盒嘅形式嘅，咁佢话咧就自己好中意阿陈玉莲嘅，咁啊好希望咧能够请到佢吓。
2: 系啊，不过佢都讲啦，佢话呢一次演唱会嘉宾咧，其实嗰个名单全程系保密嘅，咁啊延续红馆盲盒嘅模式。希望可以为观众咧制造一啲未知嘅惊喜，咁啊未问及到就会唔会再次请嚟我哋啊刘天王刘德华咧？咁佢就话咁要睇监制嘅邀约能力啦。不过佢都知道啦，阿华仔啊都喺度忙紧筹备个人嘅巡演。档期都好紧张噶，
3: 咁其实咧佢自己内心咧就好希望请到嘅就系陈玉莲嘅，因为咧当年佢哋系合作过经典版嘅《神雕侠侣》，咁啊其中咧佢自己啦吓，张德兰就系做一个小配角，咁但系咧都令到佢咧就系、留低咗非常之深刻嘅印象，因为上次系请咗刘德华啊嘛，所以今次咧佢就系想请阿莲妹上嚟啦，
2: 系啊，咁希望佢现身之后咧就可以重现翻啦。当年嗰种剧集嘅氛围感咁样样，
3: 系啊，即系佢话唔单止系自己挂住噶，因为好多观众都希望佢两个可以合体啊。不过咧就话最终嘅名单咧，暂时就唔能够透露嘅，等大家估一估先啦，咁样啊。
2: 系啊系啊，咁啊其实就早前嚟讲咧，佢喺红馆彩排嘅时候都唔觉意跌亲啊，左手嗰个嘅即系有个位置咧系脱位兼骨折，不过咧就佢自己都话即系话其实都。留低咗好深刻嘅教訓，亦都可以咁講咧，就而家嚟講都好咗好多噶啦。不過咧，就當其時都係稍為有少少咧耽誤咗團隊嘅進度。
3: 但係咧能夠如期演出咧，都算係幸運噶嚇。
2: 係啊係啊，
3: 咁希望咧佢今次能夠順順利利。咁其實咧，除咗話澳門站之外咧，可能我哋內地嘅好多個觀眾朋友都想睇佢嘅。其實咧喺佛山都有一場嘅，喺9月，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嘅。咁睇返我哋之前呢有一啲嘅媒體採訪過佢嘅，佢亦都講述到呢以前係參演咗呢個神雕俠侶嘛，同埋呢就演咗當即係唱咗當中。
2: 唱咗當中嗰首嘅主題曲。
3: 係啦，咁講起一啲嘅當中嘅經歷，我哋睇睇佢嘅分享呢。
4: 顾佳辉先生啦，辉哥啦，同埋我当时嘅唱片公司啦，永恒唱片啦，咁更加要多谢梗系 TVB 啦，因为佢哋拣选咗我去演绎呢、這个。小龙女啊，其实我觉得呢个电视剧真系好特别嘅，因为我其他嘅歌曲我可能唔需要睇晒成本小说先去唱呢首歌，因为小龙女咧佢好飘逸嘅，系与世无争咁样一个性格，所以佢要表达佢呢种嘅感情咧，你过多又唔似小龙女噶嘛，你过少又冇咗感情，所以去拿捏佢小龙女嗰种感觉咧，真系我觉得都系一个几好嘅考验咯。我记得我哋嗰时咧 我咧就唔係做開戲噶嘛，咁佢就做開戲嘅。咁佢我嗰時咧喺《神雕》裏邊咧有個客串嘅角色，咁所以咧對於我一個唔識演戲嘅人咧，咁我能夠同佢哋一齊演戲，我已經覺得非常之興奮啦。同埋咧佢嗰時咧都好俏皮噶，同埋嗰時佢又未開始唱歌啦，咁好多時佢又唱下歌俾我聽啊，問我咦係咪咁樣唱會好啲啊？咁我覺得佢哇非常之好學啊！我哋嗰時係拍古裝咧，其實係大熱天時嚟噶嘛，咁佢哋又要打啦，又要戴頭套啦，拍之餘。

0: 佢仲有心情咧，同仲要问下你系咁样唱嘅歌好唔好？咁我觉得佢系一个好好嘅一个演员，同埋一个好好嘅歌手，因为佢不断去求进步，呢个系我好欣赏。
1: 从侧面都可以睇到咧，我哋阿 Andy 华仔咧，确实系一个非常之热爱学习嘅人啊吓。
2: 嗯，咁而且咧就系对佢咧都好照顾啦吓，对张德兰，所以咧佢而家都仲记住嘅。咁啊，希望咧佢有机会嘅话，多啲去参与佢嘅演唱会嘉宾啦，等大家可以睇到佢哋合体啊嘛。
1: 系，咁而啱讲起咧，就呢一首歌对于张德兰咁紧要。

0: 有娱乐新闻，呢度有搜索前沿，你嘅娱乐大餐就喺八进娱乐圈。
1: 新歌上线。
2: 繼續剩翻呢一 part 嘅時間，會同大家分享翻首新歌。今晚呢一首歌好特別啊！歌手個名咧同花有關，歌曲都係同花有關。
3: 嗯，咁啊，佢嘅歌手個名咧叫做花苑啊，佢所唱嘅歌咧叫做《花開物語》啊。哇！一聽首歌咧，都好似有芬芳撲鼻嘅感覺啊！
2: 冇錯，冇錯。
3: 嗯，其實咧就歌詞裡面係表達咗咧，就話平淡生活裡面咧，好希望咧得到陪伴啦，同埋成長啦呢個主題嘅。
2: 嗯。一起去分享一下。

0: 常之熱鬧之外，仲有一種好有治愈感味道嘅一首作品嚇。
1: 嗯，愛花嘅人咧，通常都係熱愛生活嘅，
0: 係芳香撲鼻嗰種嘅傳遞，好意象化嚇。
1: 嗯，用花香治愈自己。好啦，咁啊，聽住呢首歌咧嚟結束我哋今晚嘅百盡娛樂圈啦。
0: 聽晚同樣時間再見，拜拜。拜拜。
2: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20:00。
3: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农历6月初3。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工作会议召开，张爱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徐小雄、黄忠信出席。张爱军到高腰区金利镇调研时强调，加快推进小城市培育建设，实现由镇到城跨越发展。徐小雄调研审计和科技创新工作，并慰问消防救援队伍。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4: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7月15日，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工作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工作会议部署要求，总结过去5年法治肇庆建设成效，研究部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面依法治市工作，努力在法治轨道上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肇庆实践行稳致远。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市委

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主任张爱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副主任徐小雄、市政协主席黄忠信出席会议。会议充分肯定近年来全面依法治市工作取得的新成效，强调要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关于全面依法治国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深入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推动全面依法治市实现新突破，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提供坚强法治保障。会议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压实法治建设责任，各级党委党组要落实好法。

0: 彰显任务，用实际行动践行忠诚为民的初心使命，获得群众广泛赞誉。希望全体住房指战员坚守为民初心本色，持续深耕实战练兵，提升极端灾害处置能力，深化与地方协同联动，全力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委市政府将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工作，为消防救援工作提供坚实支撑。广东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党委书记、政治委员田顺柱参加活动。通讯员赵福轩报道。7月15日，市长徐小雄到风华高科开展遍访联系服务重点企业专题调研，深入生产一线，了解企业经营运行、产能布局、科技创新等情况，倾听企业发展规划，面对面解决企业增资扩产中遇到的难题。在风华高科东华电阻生产车间，徐小雄实地查看自动化生产线运行、产品生产流程及产能释放情况，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技术研发、市场拓展与未来规划，对企业近年来深耕电子元器件主业、坚持自主创新、带动地方产业发展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在座谈会上，风华高科详细介绍现阶段生产经营和项目推进情况，并就增资扩产、降本增效、人才引进等急需协调解决的事项提出建议。徐小雄认真倾听，逐一记录，现场对企业诉求作出回应，要求相关地区和职能部门主动靠前，精准服务，加快解决企业急难筹判问题，全方位保障企业稳健运行。徐小雄强调，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是肇庆重点培育的主导产业，风华高科作为国内被动电子元件行业领军企业、知名链主企业，是支撑肇庆电子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龙头。各地各部门要全力支持风华高科扎根肇庆、布局大湾区，发挥链主企业的引领带动作用，推动肇庆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提质增效、集群发展。通讯员赵福轩报道。
1: 关注三农，促发展。
0: 7月15日上午，2026年广东省市联动肇庆市机收减损大比武活动暨节水抗旱道测产现场会在四会地豆镇举行。活动现场稻浪翻滚，农机轰鸣，在机收减损大比武环节，参赛农机手同场竞技，以精准操作力争将收获损耗降到最低。肇庆市农机监理所副所长胡军涛：
2: 因为现在南方的这台风天气比较多，排出地块的积水，选用履带式的联合收割机。作业方式就是稍微抬高这个割台，降低作业速度，谷仓要快要满了，及时的送到那个烘干设备里面。
0: 与此同时，现场对节水抗旱道示范田进行了实收测产。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博导唐香如：
3: 节水抗旱道，我们这一片2000多亩。我看了一下，晒比较大，地震比较大，它的产量应该是相对于一般的水稻应该是高产的，比一般的水稻要少灌水50%，它产量和品质都可以保证的，所以对于我们采水的地方，或者灌溉的地方是很好的。
0: 华南农业大学教授于新桥：
4: 接着看看到目前我们主打的品种是旱忧系列，我们在一带一路国家，比如说越南，我们年推广面积也超过了20万亩，我们也审定了6个品种，在非洲国家现在推广的面积是逐年扩大。同时我们接着看到那个不只是解决那个尿黄体复耕的问题，同时呢也减少30%的化肥农药，所以对环境这块也有非常好的支撑。
0: 此次活动的举办不仅是对夏收成果的检阅，更通过推广两种粮法与智能农机，为全年粮食稳产增产和保障粤港澳大湾区粮食安全奠定了坚实基础。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为切实解决双职工家庭的孩子暑期看护难题，今年7月鼎湖区苏村社区开设了夏日成长快乐启航暑期公益托管班。记者15日在苏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看到，托管班正在开展情绪管理课程，志愿者老师通过互动游戏、情景引导的方式，带着孩子们主动举手表达想法，在轻松的氛围里认识不同情绪，学会实用的情绪调节小技巧，课堂氛围活泼热烈。学生黄淑贤：
5: 在这个暑假托管班，我过得非常之开心，在这里可以和同学们一起玩耍，让我觉得比在家里有意思多了。
0: 志愿者谢伟晴：
5: 最大的

0: 收获就是学会了如何耐心沟通，并且换位思考，真正站在乡村小学的立场上去了解基层教育服务的需求，并且更能让我真切地了解到了青年返乡的意义。
1: 据了解，本次托管服务面向辖区小学1至5年级学生免费开放，从7月13日持续至7月23日，共11天，全程由专业志愿者团队值守，既做好日常安全看护，也兼顾假期作业辅导和趣味陪伴，彻底打消了家长上班顾不上孩子的顾虑。鼎湖区苏村社区党支部委员黄子华。
2: 接下来我们还会开展像暑期防溺水、消防救援安全知识常识、灭火器的使用等，还有我们也邀请了社区里面的年轻退役军人，给小学生上好我们部队的第一课。同时呢，我们也安排了很多精彩的小课程。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肇庆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印发《肇庆市住房公积金贷款购买法拍房操作细则》，将于8月15日起落地实施，有效期5年。细则打通法拍房公积金贷款通道，创新设置2种贷款办理模式，有效降低法拍房交易资金门槛，减轻刚性，改善型购房者资金压力，进一步激活肇庆司法拍卖房产流通市场。7月15日，在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蹦床比赛中，肇庆运动员梁伟业、黄子浩、陈俊瑜、刘毅佳、梁明浩凭借精湛技艺和默契配合，强势斩获男子甲组团体冠军。为深入贯彻党的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0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划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 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4.7%。 今年上半年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 5.3%。七款提供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完成备案。北京动物园大熊猫新馆今起向公众开放。7月15日起，长达40天的超长版三伏拉开大幕。高温天气席卷我国大江南北，四川盆地、江南、新疆等地热得尤为突出。美军宣布对伊朗开始新一波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军队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商船的军事能力。韩国敦促日本佐渡金山事宜，切实反映强征劳工力士。英国政府7月14日宣布，将对16岁至17岁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实施宵禁。
3: 肇庆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生，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5: 这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徐行，除去夏日烦闷，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6: 健康在你的脚下，

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各位听众朋友，以下时间敬请收听由林兆明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第56集。
2: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3: 原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就讲到朱棣带领大军来到东昌，已经兵临城下了。那个姓容呢，他居然提出要将全城的军队带晒出城外背水一战。哈，所有人都反对啦。朱棣的骑兵是天下间最厉害的嘛。你而家带晒啲军马出城外同佢面对面嚟到打喎，咁几多都唔够死㗎啦。但係姓容呢，佢胸有成竹，佢提出有两种打法。一个呢就是佢布阵嚟到引朱棣入圈套。佢嚟将军队布置晒重点防守住左翼，然后呢就放开中路引朱棣攻入嚟，入到圈套啦。再一个屈美十在后面调兵来都围住佢，前后左右按住嚟打。另外呢佢仲有一个就是要用新式武器来都对付朱棣，用火枪。当时火枪呢在明朝都好犀利㗎，杀伤力好大。另一个呢就用强弩，本嚟呢拉弓射箭呢是用手揸住个把弓就拉嗰条弓箭，然后就射箭出去㗎嘛。佢呢种强弩呢，佢就将弓呢就相梗咗喺一个木条上面。个把弓呢又冇我哋平常拉啲弓咁大㗎嘛，细啲，但係威力更强喎。就将弓箭呢就拉去后面，勾喺后面嗰度，然后放上箭啦。咁一瞄准呢，一放嗰条弦呢，箭就射出去啦。佢嘅威力啊，比用手嚟拉嗰条弓弦呢係强大得多㗎，几层盔甲都射穿㗎。仲有一样嘢吧，佢将嗰啲箭嘅箭头呢浸咗

毒药，哈，掂亲你都死。於是大家就依计行事啦。嗰边呢个朱棣又系照样画葫芦，佢用佢一贯嘅打法，向住左翼强攻，然后就中间突破。点知呢回又出乎意料噃，喺左翼呢打极都打唔入。梗係啦，人哋盛容早就安排重兵喺度等住你嚟㗎啦嘛。冇辦法打啦，於是改造攻打中路。朱棣亲自领军进攻啊，果然建功喎，一攻就破啦。朱棣就带领主力长驱直入，打下打下就唔知道远近嘛。去到个地形险恶嘅地方啊，死啦！突然间伏兵四起，万箭齐发，火枪轰鸣。朱棣就大声啊：弊啦弊啦弊啦，中计啊！快走快走！骗到仲走得切得嘅，依家就落入盛容部下嘅圈套度啦。你自己嚟到呢个集体坟墓啦，盛容就准备收紧绳索一。望打准呢次呢，朱棣想再学上次咁，学下张飞喝断长板桥，想跑上堤岸挥舞马鞭嚟到呃李景龙咁嘅办法，行唔通啦。你嘅对手系盛容啊，你估个军事白痴李景龙咩？眼睇住身陷绝境，必死无疑㗎啦。不过呢唔紧要嘅，每到重要关头呢，盖世英雄总会出现。以前啊，明太祖朱元璋呢喺波阳湖同陈友谅决战嘅人啊，身陷绝境㗎嘛，就係靠常遇春一箭定江山救咗佢。而家朱棣啊，睇白要战死沙场㗎啦。哎，又有个猛将出嚟救咗佢。此人就是朱棣手下嘅大将。上次已经讲过啦，个狂人朱能。上次讲过啦，佢带住几十人冲入耿炳文几万军队嘅阵中，左冲右突如入无人之境。哈，呢次呢佢本嚟呢就是负责保卫燕王朱棣的嘛。点知打下打下呢，那个盛容不断改变阵势，打下打打到个温头转向，死啦，一下子先发觉唔见咗燕王喎，得了嘅，燕王有失，自己难辞其咎㗎嘛。朱能乃是一个忠心而又不怕死之人。一个人就冲翻转头入去揾朱棣喎，啊真係好彩啊，俾佢揾到喎。两个人会合，卒之俾佢哋杀出重围。嗰、那个盛容眼睇住朱棣已经成为囊中之物㗎喇，唔係杀咗佢就俘虏咗佢喇，啊眼金金俾佢走甩咗。盛容不禁仰天长叹：哎呀，放虎归山，后患无穷啊。不过呢，盛容呢次呢仲係好有收获㗎喎，虽然冇捉到燕王啫，但係佢又杀咗一个重要人物喎。原来呢燕王被困嗰陣啊，朱能就判死去救人啦，仲有一个人亦系不顾死生冲入敌阵救人，呢、这个人就系朱棣手下第一大将张玉。喺以前嘅战役中呢，张玉都系身先士卒，屡立大功啊！佢系朱棣最宠信嘅将领，两个人交情亦好深厚。佢知道统帅被陷入重围，佢亦不顾死生冲入去救人。不过呢佢就冇咁好彩啦，
搵唔到。

燕王反而寡不敌众，被敌人斩成肉酱。朱棣真是祸不单行啊！盛容呢已经将他打到狼狈不堪的了，偏偏这个时候呢，另一员猛将平安又带领大军到来了，两军会合，将朱棣的军队呢打到一败涂地，死伤无数。东昌之战呢就成就了盛容的名声。朱棣呢这个自以为天下无敌的骑兵名将，这回就领教过这个无名小卒的厉害啦。说到这里呢，有人会问的，为什么这个朱棣好多次了都已经身陷绝境了，打极都打不死的呢？有人就坚持是他的侄朱允炆救了他的，因为朱允炆啊曾经在耿炳文带领200,000大军北上攻打燕王的时候呢，他曾经交代过，你不要杀他啊，免得我要背上杀阿叔的罪名啊。就是因为皇帝有这句这样吩咐，所以呢我的士兵个个手下留情，就冇杀到朱棣。所以话是朱允炆救到他的命啊。这些咁嘅嘢呢言之凿凿，但係查无实据，信不信由你喺啦。不过我就唔信啦。我諗呢仲有个人唔信嘅。朱棣肯定唔信呢啲嘢嘅。你諗下。嗰个侄哥啱啱讲咗冇几耐啫，喺白水沟之战就用炮火用地雷来到对付阿叔。喂，炮火无情，地雷无眼，理你咩阿叔啊，碰亲都死㗎嘛。再讲啊，上嗰场仗朱棣俾佢围攻，心口俾佢刉咗几个窿，战马都俾佢打死咗三匹，自己血染征袍，身受重伤。如果刉喺心口嗰几刀刉正啲，刉正喺心脏，就冇命啦。你再諗下，个伤亡救佢阿叔啦，佢逼到佢全家自杀，咁呢个建文帝咪又眼都唔眨下。何况你呢个阿叔朱棣佢最憎你嘅，最恨你嘅，你乜咁锡你至得㗎？要吩咐人哋唔好杀死你得㗎，100,000大军边度管得咁多㗎。朱棣之所以打几都打唔死呢，我认为呢佢大运啫。呢啲嘢就好难讲㗎。那个陈友谅啊身经百战，喺战场上又打几都打唔死啊，点知呢喺鄱阳湖上佢企喺战船上，一支冷箭射过嚟，啱啱就射正个额头，当场就死咗。咁你点解释呢？所以呢朱棣不死之谜啊，就各位自己去猜测啦，呢样嘢任从尊便。咁朱棣执返条命返到大营呢，就即刻搵佢个心腹谋臣老和尚道显嚟到商量对策。朱棣嘅心呢就有啲怨怪个老和尚，日日都系你呢个老和尚，你成日劝我作反嘢，搞到我又唔上唔落，其实上苦背都唔知点算。你话你话点好呢？嗰、那个老和尚心平气和对朱棣讲，而家呢已经系冇办法走回头路㗎啦，而家要做嘅事啊就系尽快恢复士气，要准备下一个战役，要重振军威。唉，朱棣够明白啦，梗係要恢复士气啦，
咁你有乜嘢办？

法至得㗎。道显和尚就教佢啦，你要利用大将张玉嚟到做文章嘛。哦，係喎。於是朱棣就为大将张玉举行咗一个盛大嘅追悼仪式。咁呢个仪式呢就由朱棣嚟亲自主持。咁当然係宣扬张玉嘅勇敢，要大家以佢为榜样，奋勇杀敌，为张玉报仇。朱棣仲将身上着嗰件黄袍除咗落嚟，当场烧咗嚟到拜祭死去嘅大将。咁大家都非常感动嘛。呢、这个道显和尚呢确实係十分清楚宣传嘅威力啊。佢更加懂得利用死人呢就比较容易㗎喎。死人唔識讲嘢㗎嘛，你点噏佢都得㗎嘛。不过呢朱棣呢一返入大营、心情又变晒啦。头先呢情绪激昂，心情激动，都系做俾人哋睇嘅啫。其实个内心啊十分烦恼嘅，离开做皇帝嘅道路仲十分遥远㗎嘛，成败难测，生死未卜。朱棣对呢种惶惶不可终日嘅生涯确实有啲厌倦，佢对前途呢亦失去信心喎。佢望住坐前面呢个老和尚，啊，道显你呢个人真係难以捉摸喎。无论撞到乜嘢困难嘅境况，无论处乜嘢紧急情况，佢始终係咁自由淡定，不慌不忙嘅。你永远都冇办法从佢嘅外表嚟到判断佢心中到底想緊啲乜嘢。朱棣就忍唔住呢对佢军师嚟到发牢骚。唉，呢次靖难实在太艰难啦。我呢都曾经諗过不如到此为止啦。学你咁出家做和尚，咁亦不失为人生一乐事啊。点知一直坐在前面眯埋眼打坐呢个老和尚忽然间成个跳起身，一手捉住朱棣嘅衫袖，擘大喉咙喺度讲：殿下事到如今冇办法走回头路㗎啦嘛。我哋啊已经犯下叛乱之罪，系乱臣贼子啊。如果失败只有死路一条。朱棣俾呢个道显咁一声呼喝，嘿呀，好似一盆冷水兜头泼过嚟咁，成个醒晒。朱棣又是恢复返以前嗰副冷酷无情嘅神态，讲咗句：对对，你讲得啱嘅，我哋都无路可退㗎啦。咁东昌之战就取得大胜，令到建文帝朱允炆啊高兴万分啊。咁耐啊先打咗一次大胜仗，朱允炆啊即刻去拜祭太庙，佢要禀报俾阿爷朱元璋听啊。爷爷，你嘅孙仔遵从你嘅教导，保卫社稷，已经将你嘅仔燕王朱棣彻底打败啦。请阿爷在天之灵安息。哎呀，朱元璋如果在天有灵，听到个孙仔咁讲啊，一定哭笑不得啊。你话朱元璋征战一生，无非是为啲儿孙打算嘅啫。

0: 佢要将大明江山留俾啲仔孙安享天下千秋万代嘛。点知而家呢就子孙成仇，互相杀戮。人哋话帝王之家呢是金玉满堂，正是人间仙境，世外桃源。喂，都原来唔系噶嘛。你睇下，鲜血淋漓，骨肉相残，简直好似人间地狱咁啊。唔怪得人哋话皇宫就不如九斗。好啦好啦，都好似我哋咁做返老百姓，安安稳稳过日子好得多咯。咁东昌之战，盛容呢就確立咗佢统帅嘅地位，朱允炆呢就将军权交晒俾盛容。但係十分可惜，已经为时已晚，消灭燕王朱棣最好嘅时机俾个军事白痴李景龙通通掉晒啦。朱棣虽然受到好大打击，主力亦受损，但系佢仲系保留一定实力㗎噃。佢仲系要搵机会要同盛容再次喺战场上决一死生。不过呢呢一次呢佢就再唔敢轻敌啦。那个朱棣为了摸清盛容的情况，他居然不顾自己是统帅的身份，他亲自带领骑兵出来侦察敌情。经过他亲自去视察呢，他就发觉盛容果然是十分精通兵法的，行军布阵十分严谨，无懈可击。经过朱棣反复思考，最后呢他又决定，我仲是用我的老办法来打他，我先打左翼，然后就再打中军。本来呢朱棣呢打人家左翼呢只是虚晃一枪，想吸引盛容的注意力，咁然后他呢就乘机攻打中军嘅啫。点知手下个大将谭渊呢就作错用神，一听到下令攻打左翼啊，佢以为真係打左翼，咪就带领主力冲向左翼啊，呢回呢就乱晒阵营啦。后事如何呢，且待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小说联播到这里结束了，多谢你的收听，再见。

可乐加冰，音乐加蜜。FM 九二点九，无音乐不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1: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的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FM 94.9将于2026年7月30日0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划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 92.9。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及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0: 你好嘛。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嘅，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都无悔。

0: 自主创新、带动地方产业发展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在座谈会上，风华高科详细介绍现阶段生产经营和项目推进情况，并就增资扩产、降本增效、人才引进等急需协调解决的事项提出建议。徐小雄认真倾听，逐一记录，现场对企业诉求作出回应，要求相关地区和职能部门主动靠前，精准服务，加快解决企业急难筹判问题，全方位保障企业稳健运行。徐小雄强调，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是肇庆重点培育的主导产业，风华高科作为国内被动电子元件行业领军企业、知名链主企业，是支撑肇庆电子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龙头。各地各部门要全力支持风华高科扎根肇庆、布局大湾区，发挥链主企业的引领带动作用，推动肇庆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提质增效、集群发展。通讯员赵福轩报道。
1: 关注三农，促发展。
0: 7月15日上午，2026年广东省市联动肇庆市机收减损大比武活动暨节水抗旱道测产现场会在四会地豆镇举行。活动现场稻浪翻滚，农机轰鸣，在机收减损大比武环节，参赛农机手同场竞技，以精准操作力争将收获损耗降到最低。肇庆市农机监理所副所长胡军涛：
2: 因为现在南方的呢台风天气比较多，排出地块的积水，选用履带式的联合收割机，作业方式就是稍微抬高这个割台，降低作业速度，谷仓要快要满了，及时的送到那个烘干设备里面。
0: 与此同时，现场对节水抗旱道示范田进行了实收测产。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博导唐香如：
3: 节水抗旱道，我们这一片2000多亩，我看了一下，晒比较大，地震比较大，它的产量应该是相对于一般的水稻应该是高产的，比一般的水稻要少灌水50%，它产量和品质都可以保证的，所以对于我们缺水的地方或者灌溉的地方是很好的。
0: 华南农业大学教授于新桥：
4: 接着看看到目前我们主打的品种是旱忧系列，我们在一带一路国家，比如说越南，我们年推广面积也超过了20万亩，我们也审定了6个品种，在非洲国家现在推广的面积是逐年扩大。同时我们接着看到那个不只是解决那个撂荒地复耕的问题，同时呢也减少30%的化肥农药，所以对环境这块也有非常好的支撑。
0: 此次活动的举办不仅是对夏收成果的检阅，更通过推广两种粮法与智能农机，为全年粮食稳产增产和保障粤港澳大湾区粮食安全奠定了坚实基础。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为切实解决双职工家庭的孩子暑期看护难题，今年7月鼎湖区苏村社区开设了夏日成长快乐启航暑期公益托管班。记者15日在苏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看到，托管班正在开展情绪管理课程，志愿者老师通过互动游戏、情景引导的方式，带着孩子们主动举手表达想法，在轻松的氛围里认识不同情绪，学会实用的情绪调节小技巧，课堂氛围活泼热烈。学生黄淑贤：
5: 在这个暑假托管班，我过得非常之开心，在这里可以和同学们一起玩耍，让我觉得比在家里有意思多了。
0: 志愿者谢伟琴：
6: 最大的收获就是学会了如何耐心沟通，并且换位思考，真正站在乡村小学的立场上去了解基层教育服务的需求，并且更能让我真切地了解到了青年返乡的意义。
0: 据了解，本次托管服务面向辖区小学1至5年级学生免费开放，从7月13日持续至7月23日，共11天，全程由专业志愿者团队值守，既做好日常安全看护，也兼顾假期作业辅导和趣味陪伴，彻底打消了家长上班顾不上孩子的顾虑。鼎湖区苏村社区党支部委员黄子华：
7: 接下来我们还会开展像暑期防溺水、消防救援安全知识常识、灭火器的使用等，还有我们也邀请了社区里面的年轻退役军人给小学生上好我们部队的第一课，同时呢我们也安排了很多精彩的小课程。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8: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

0: 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肇庆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印发《肇庆市住房公积金贷款购买法拍房操作细则》，将于8月15日起落地实施，有效期5年。细则打通法拍房公积金贷款通道，创新设置2种贷款办理模式，有效降低法拍房交易资金门槛，减轻刚性，改善型购房者资金压力，进一步激活肇庆司法拍卖房产流通市场。7月15日，在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蹦床比赛中，肇庆运动员梁伟业、黄子浩、陈俊瑜、刘毅佳、梁明浩凭借精湛技艺和默契配合，强势斩获男子甲组团体冠军。为深入贯彻党的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划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 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4.7%。 今年上半年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 5.3%。 七款提供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完成备案。北京动物园大熊猫新馆今起向公众开放。7月15日起，长达40天的超长版三伏拉开大幕。高温天气席卷我国大江南北，四川盆地、江南、新疆等地热得尤为突出。美军宣布对伊朗开始新一波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军队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商船的军事能力。韩国敦促日本佐渡金山事宜，切实反映强征劳工力士。英国政府7月14日宣布，将对16岁至17岁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实施宵禁。
0: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生，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留不住年岁的喜，也带不去迟暮的忧。与往事举杯同醉，与岁月初心不改。把文字说给心情，随声音进入夜听。今夜有月光落满窗台，七星朗月，朗朗书声。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22:21来收听今晚的七星朗月。今晚上我们的节目一开始播放了一首歌，叫《怒放的生命》。首先要把这首歌曲先送给今晚上我们即将分享到的这位主人公，他是一位外卖小哥，他叫王继兵。昨天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揭晓，王继兵所写的《低处飞行》的诗集获得了诗歌奖。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跟各位听众来分享外卖小哥王继兵如何获得鲁迅文学奖。谁说展翅就要高飞？低处的飞行也是飞行，也有风声如鸟鸣，有车轮如流星。包装上贴着的订单，白纸黑字，急急如律令。7月15号，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揭晓，诗集《低处飞行》获得诗歌奖。这部诗集的作者是外卖小哥王继兵。在获奖名单公布的前一天，他还出去送了两单外卖。1969年，王继兵出生在江苏的农村。在成为外卖小哥之前，他去东北打过工，在老家干过捞沙工人。读书写字是他生活中重要并且被需要的一部分。每次去乡镇集市，他都会从旧书摊淘回大量的书。有一年冬天，父亲给他20块钱，让他到集镇上去买一件毛衣来穿。他前后去了3次，买回3蛇皮口袋的书。一次偶然的机会，王继兵给一本杂志寄出一篇小小说的文稿，没想到一头即中，很快发表了处女作《小车进村》。然而沉迷于写作的他，当时并没有得到家人的支持。1992年冬天，父亲烧毁了他20万字的小说手稿，为此他和父亲冷战了好长时间。冷静之后，王继兵意识到，虽然他不会放弃写作，但前提是要先过好自己的生活。2002年的春天，王继兵和妻子来到江苏昆山，从摆地摊到蹬着3轮收废品，靠着积攒的一点本钱，夫妻俩开了一家日杂店。2018年，为了补贴家用，年近50岁的王继兵成为一名高龄的外卖小哥。这份工作为他的创作注入了更多新的灵感。他写送餐路上形形色色的人，写每天的所见所闻，用一行行诗歌串起了生活的日常。有一天晚上，因为顾客

接连的留错地址，汪继兵连续爬了3次六楼才把餐送到，并因此超时了3个订单，不得不一一的道歉。下班回家路上，他写下那首成名作《赶时间的人》，从空气里赶出风，从风里赶出刀子，从骨头里赶出火，从火里赶出水，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3年之后，这首诗被诗友转发到社交平台，引发了广泛的共鸣，汪继兵也因此而走红网络。送餐的途中，汪继兵常常听见有人说，你看外卖小哥，这随口一说，却让汪继兵意识到，出现在城市街道上的骑手，不只是一个个匆匆而过的个体，更是一个庞大的劳动者群体。他开始想，是不是应该为这个群体做点什么，让顾客更多的了解一点骑手的生活，让骑手和顾客之间多一份理解，哪怕能让小哥多得到一个好评，少收到一个差评，他觉得都比单纯的写自己更加有意思。为了写好这本诗集，汪继兵先后设计了60份的调查表，请相识或不相识的骑手填写，并为每份调查表支付50元误工补偿，希望获得第一手的素材。但调查表收回来之后，他很快发现纸面上的答案仍然不够，于是他走上街头，面对面采访了140多名外卖骑手。采访并不总是顺利的，有的人不理解他为什么提问，有的人态度冷淡，也有人直接骂他无聊，但汪继兵没有放弃。他以骑手的身份接近骑手，陪他们站在路边聊天，遇到抽烟的就买包烟，喜欢喝饮料的便递上一瓶饮料，更多时候大家还是能够相互理解。一张张调查表，一次次街头的交谈，最终进入到低处飞行的诗集当中。汪继兵既以骑手的身份进入外卖员的日常，又以一名普通劳动者的目光观察身边那些在生活中奔忙的人。低处是生活，飞行是远方。在他看来，一个个平凡的生命或许生活在并不显眼的位置，却仍然在以自己的速度和力量努力奔向前方。诗集出版之后产生的影响超出了他的预期，不仅被翻译成意大利语和英语，还获得了鲁迅文学奖。汪继兵将获奖的原因归于作品当中有对生活的善意，有从劳动现场来的诚恳和泥土性，更加重要的是他的写作恰逢新大众文艺蓬勃发展的时代契机。这像一个跳板，平时即使穷尽全力可能也跳不了这么高，但是借助时代的力量就能够跳得比原来的水平更高。但随着赞誉一同到来的还有讨论和质疑，有读者认为与赶时间的人相比，低处飞行在语言表达上不够成熟。面对这样的评价，汪继兵没有回避，一部作品获奖后接受更严格的审视是正常的，也是必要的。批评是一种非常好的声音，会形成一种鞭策，心里反而有一股劲儿，希望用以后的作品慢慢地做出说明。在送外卖的时候，汪继兵可以在等待商家出餐的几分钟里写诗，参加活动途中他也会随手记录突然出现的句子。汪继兵从来不为写作专门的设置时间和场景，

在他的生活中，劳动与创作几乎没有清晰的界限。他说，我的创作和生活是无缝连接的，只要给我生活，我就能交给你作品。近两年的时间，王继斌每年创作的诗歌超过1000首，同时写下了数十万字的散文。他说，保持对生活的敏锐对我来说非常重要。走红之后，各种活动采访纷至沓来。2025年1月份，他还受邀参加了央视春晚，并为王菲的单曲《世界赠予我的》报幕。但只要有空，他会比从前更愿意出去送外卖。他说，这是我的性格所致，我喜欢真实的生活，它让我感到踏实，没有悬空感。有一次，他叫一家公司去送餐，有两个年轻的女孩认出他来，拿着手机一路追着，希望和他交流。他停下来礼貌地解释，他说，不好意思，我在工作，没有办法多说，请你们理解。有一些企业找到他，希望借助他的知名度进行推广，他的态度是，不拒绝改善生活，但一定会慎重。他曾经拒绝一家汽车企业的拍摄邀请，对方希望他坐进驾驶室拍摄短片，可他没有驾驶证。他说，这和我的真实生活融不到一起，不合适。另一家牛奶企业想把他的头像印在包装上，他同样拒绝了。他说，我自己都不喝这个产品，我怎么能劝别人喝呢？不伤害文学，也不伤害别人，是我的底线。如今获得鲁迅文学奖，他的生活肯定还会发生改变。但他说，有些东西不能改变，大家喜欢的不是一个光芒万丈的你，而是一个真实又普通的你。面对鲁迅文学奖得主这个新身份，王继斌反复地强调，我是一名文学爱好者，一个文学爱好者也可以获奖。获奖的前一天，他仍然在送外卖。获奖之后，他也准备继续地去送外卖。他说，城市的道路当中依旧繁忙，一站之后还有下一站。不同的是，从这些普通人的匆忙脚步当中生长出来的诗歌，如今抵达了更远的远方。对王继斌而言，这或许正是低处飞行的含义，脚没有离开生活，而目光却始终望向远方。

各位听众，在刚才的时间为大家分享到的是外卖小哥王继兵获得鲁迅文学奖，祝贺外卖小哥王继兵，也想为所有的每一个努力向前冲的人加油。看了很多人的评论说王继兵的获奖真的是体现了人民文学从人民当中来，还有很多人写到说把平凡的生活过成诗，又动笔写了下来，这个行为本身就充满着力量。也有人写到向每一位热爱生活的人致敬，还有读者说脚没有离开生活，目光却始终望向远方，这是生命的厚度，也是文学的深度。感觉这篇文章读完之后，这首歌就特别想再次的听到，就想觉得怒放的生命当中，每个人都在穿行在璀璨的星河，每个人都渴望拥有超越平凡的力量，而我们殊不知道这种平凡的力量也许更多时候是来自于我们脚下的路和我们热爱的这片土地。

当城市卸下喧嚣的妆容，有人在旧信里打捞年少的月光，有人借分行诗熨烫生活的皱褶。我们总在字句的缝隙中遇见另一个自己。每晚十点半，让文字裘度长夜，让孤独成为群星。您正在收听的是《七星朗月》。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跟您分享这些好听的文字。下面的这篇文章叫《让家充满爱的十个微习惯》。第一个微习惯，回到家先喊一声我回来了。很多人回到家推开门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回来了，而家人不管在忙什么总会回应一句你回来了。虽然只是短短的两句话，却产生了一种令人安心的温度，这一呼一应之间便是有爱之家最原始的连接。对于很多的家庭来说，早上是最忙碌的。起床之后，大人和孩子匆匆地吃了早饭，迈出家门，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可能连一句再见都来不及说。从今天起，不妨养成一个简单的习惯，平时无论多忙，偶尔给家人一个拥抱，出门前说一句，我先出门了，回来见。当我们和家人互相爱着，自然会生出面对世界的底气和力量。你是否遇到过这样的场景？一家人难得坐在一起，却各自在看手机。虽然围坐在一起，但心里的距离却不自觉地疏远。如果一家人都放下手机，互相说一说今天遇到的趣事和烦恼，即便只交谈了十分钟，也能让彼此感受到实实在在的陪伴。餐桌上暖意融融，小家也会热气腾腾。遇到问题的时候，一句随意的指责或许能够暂时释放自己的压力，却可能在家人心里留下难以磨灭的伤痕。而一句我们一起

想办法，却比指责你这是怎么搞的更加能给人力量。无论家人之间有什么问题和摩擦，先用缓和的语气耐心的沟通，也许很快就能找到解决的办法。家是温馨的港湾，每天回到家，你可以先换上舒适的居家服和柔软的拖鞋，让自己由外而内放松下来。这个动作的潜台词是，外面的身份暂时卸下了，你现在只是这个家庭的一员。在外面忙碌了一天，回到家里就松弛一点吧。当你的身心得到充分休息和放松，就会有更多的力量面对明天的挑战。出门前互相叮嘱一句，这也是让家充满爱的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出门注意安全，记得早点回来。年少的时候，我们总觉得父母亲的叮嘱很啰嗦，直到长大以后，自己也开始对爱人说开车慢点，对孩子说注意安全，对老人说出门别走太远。这些叮嘱就像一个隐形的护身符，它不能替家人避开所有的麻烦，但能够让出门在外的家人知道自己是被惦记着的。睡前说一件开心的小事。睡前的时间是家庭最温馨的时刻之一，如果能够在这个时候和家人分享一些开心的小事情，哪怕只是今天看见的一朵可爱的云，这种幸福感也会让平凡的生活闪光。伴着温馨和美好入眠，不仅今晚能够睡得好，第二天醒过来，你也会感受到源源不断的力量。家人说话的时候，把手上的事停一下。家人主动跟我们说话的时候，不管在忙什么，都尽可能把手上的东西放下来，哪怕只有几秒钟的目光交汇，对方也能感觉到你在认真地听他说话。懂得倾听是一种爱的表现，你的主动回应也是在向家人传递积极的沟通信号。即使有不同的想法，也可以温和表达，在倾听与交流中拉近彼此的距离。家人出现失误的时候，先说没关系，一不小心打碎了盘子，没关系，我们一块收拾，下次多加注意就行了。回家发现忘了买某样东西，没关系，如果不是现在必须要用，下次出门记得买回来就好。生活中，谁都会出现失误的时候，如果是因为一点点失误就大惊小怪，只会加深彼此之间的心结，而一句没关系就能轻松地化解小矛盾，让家人更加的信任彼此。最后，我们要多跟家里人说谢谢。有时候我们对越亲近的人越说不出谢谢，总觉得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感恩的话一说出口就显得很生分。其实感恩从来不是生分，而是看见。看见那个默默付出的人，看见家庭成员默默做出的奉献。今天你跟家人说一句谢谢你，是共情家人的付出，向家人表达心底的爱意，更是感恩他们一直以来的陪伴和支持。其实啊，要经营好一个家里的家庭关系不是很难，有时候用点心就好。

现在是22:48，我们今晚上还会继续跟您分享一些好听的文字和励志的故事。下面带上的这个故事，我们要讲述的是一位高考678分的少年，来看看他的暑假生活都在忙什么。这个少年的名字叫张振宇，来自浙江宁波余姚。2026年的高考成绩，他拿下了678分。这个暑假，他的计划是跟着货车司机的父亲一起跑车搬卸货物。张振宇说，父母从来不会讲大道理，但他们给予我充分的信任和自由，用脚踏实地的生活态度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让我懂得遇事不轻言放弃。这个朴实的少年用随车相伴的方式回报父母多年的养育之恩。张振宇的家在宁波余姚的黄家富镇，父亲常年在外跑货运，风里来雨里去，母亲在工厂打零工补贴家用。父母常挂在嘴边的话是，读书终究要靠自己。受到这个观念的熏陶，张振宇从小就很懂事，父母很少为他操心。从乡镇的小学到省重点高中，从高一

成绩平平，一度陷入到迷茫，到高三稳稳的逆袭。张振宇凭着骨子里的韧劲儿和父母言传身教的坚持，一步一个脚印地完成了追赶。今年的高考，他的总成绩排在全班的第二名，只比第一名少了一分。在张振宇的记忆当中，跟着父亲跑货车的经历，让他看见父亲谋生的辛苦，他也早早地懂得了父母亲的不容易。整个小学和初中的阶段，只要放假有空，他都会主动地帮父亲去整理货物，能分担一点是一点。现在高考结束了，他再次坐上父亲的货车，跟着出车，只为替奔波的父亲分担一些辛苦。谈到儿子，张振宇的父亲话语当中满是欣慰，他说孩子从小就很懂事，懂得体谅我们干活的辛苦，凡事能够自己打理，很少会让我们操心。父亲只盼望他能够踏踏实实地去读完大学，走好往后的人生路，去征上他的星辰大海。

这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各位听众分享到的关于张振宇的故事。也许像张振宇这样的孩子应该不多啊，如果多的话，我想人民日报也不会发了这篇文章专门去写他。但无论怎么样，他就是我们口中常常说的别人家的孩子。很多家长其实都期盼自家孩子乖巧懂事、勤学上进，可是真正见过这样的孩子，你才会明白这份优秀背后他也藏着很多的隐忍和自律。就像今晚上我们分享的张振宇的故事一样，懂事的孩子其实很少会无理取闹，他会懂得父母亲的辛劳，他会在暑假的时候，你看他会帮他父亲去装卸货物，

0: 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 让悠扬的乐曲驱走喧嚣和烦扰，让温馨的感觉陪你进入甜美的梦乡。各位听众朋友，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将会在早上的6点钟。多谢你的收听，晚安。
2: 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脚步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6: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早晨，每一个清晨，朝霞舞动住佢嘅翅膀，将我哋嘅梦轻轻唤醒。一股清新嘅空气，一缕带俾我哋快乐嘅阳光，一把熟悉而又亲切嘅声音。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清晨。

电台能看，网络可听，用声音传递情感，用音乐打动人心，朝夕相伴，生生不息，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 92.9 赵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播精彩，传递阳光。

0: 地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严志宪深有感触。
2: 我们过去这个小区里面的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啊全都是公用的，现在通过改造，房子的结构是一个天一个地。我已经退休了，70几岁的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住上了，关键问题还是感谢党，感谢国家。
1: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希望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朱国立说，
3: 在门口正好看到总书记过来了，他跟我握了下手，我就跟总书记说欢迎到我家做客。总书记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总书记这么关心老百姓，我相信有国家的好政策，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1: 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在社区综合服务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社区党群服务站，总书记

0: 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卫：
1: 听了总书记的话，我们更加有启发。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老百姓需要什么啊，我们就是为他们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努力工作的方向。
0: 市民新村改建项目建设团队党支部书记杨喜林：
2: 作为这个项目改建的建设者，在居民回办以后，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秀等方面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提升，切实提升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殷殷嘱托为继续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3: 下阶段我们还将深入贯彻总书记此次考察调研的精神，持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因地制宜、因房施策，综合运用房屋修缮、成套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0: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4: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加快小量薄板旧住房改造，谋划城中村改造下半篇文章，完善多层次租赁住房供应体系，深化党建引领、物业治理，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 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

0: 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检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从今天到20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本次大会首次升级为 3D 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3: 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实践。
2: 大会设置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德国学者马克思米尔豪泽说，
4: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最新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
2: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行长迪尔马罗塞夫说，
5: 中国是务实的标准制定者、能力建设者和安全合作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举办体现了中国对公平、包容、开放、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的坚定承诺。
2: 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期待本次大会共谋发展，利用这一国际交流合作平台探讨更多务实合作，释放更多智能红利。
6: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1: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4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重大转变，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15-50期是基本实现

0: 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1: 从昨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目前水利部已调度长江、黄河、淮河等流域5268座大中型水库拦蓄洪水704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了洪水灾害损失。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水利系统将全力应对汛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2: 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表示，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
3: 我国的主要江河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近五年同期偏多了35%。
2: 流域水库群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王宝恩介绍，
3: 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守卫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3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护窟窿。
2: 水利部预计，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水利部信息中心主任傅静表示，将加快构建具有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功能的数字孪生水利体系，着力提升防汛抗洪支撑能力。
4: 雪地一号及组网的34颗遥感卫星具备了重大应急事件小时级监测能力，240部水利测雨雷达覆盖国土面积约90万平方公里，实现从落地雨向云中雨的监测转变。
0: 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昨天表示，台风美沙克已造成广西260多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126.7万公顷。受台风带来的极端强降雨影响，广西恒州的花卉种植、花茶加工产业遭受重创。作为全球最大的茉莉花核心产区，一朵朵茉莉花连接着花农的生计，也牵动着很多人的心。灾情发生后，不少人主动搜索恒州茉莉花茶下单，一份份来自天南海北的善意给受灾的恒州带去了慰藉与温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5: 深夜，广西恒县金花茶厂的网店后台订单提示还在不断弹出，后台统计页面显示，这一天的访客5700多位，订单1004个。店主青青已经连续忙碌了很多天。
6: 以前的话，几个店的话应该就是100多，今天2-3个店就是1000多左右。很多人就是问那个水灾的情况，在关注这个茶嘛。
5: 订单并不只涌进一家店铺，不只涌向一个品牌。青青经营的几家店铺都是同样的情况。
6: 很多买家的客户的话，只要搜得出来恒县茉莉花，他们基本都会去支持啊，因为我们有几家店嘛，然后客户的话也会在我们不同的店去购买。
5: 北京、河北、四川、上海，顾客来自四面八方，订单里藏着许多特别的备注，希望广西早日渡过难关，洪灾会过去，未来越来越好。还有客户下单留言，我买一下茶，不用寄给我。青青，
6: 今天应该有几十单跟我们说不用发货，但是我们还是发，只是说有些是没办法发出去的。他说他是在国外的，他直接找了一个地址不是很详情的，电话没办法接听的。然后的话，有几个客户啊，直接就把电话变成空号，
5: 地址留得不完整，电话又无法接通。青青联系这些买家，想为对方退款，得到的回复都是不愿意。他只好把这份跨越山海的心意认真装进包裹。
6: 我说还有别的厂家更困难，客户这边的说，那我去问问一下还有哪个厂家比较困难，我就去别的厂家再购买。我跟他们就是说理性消费嘛，但是他们不愿意。
5: 一张张不用发货的订单传递着同一个信息，有人看见，有人惦记，有人愿意为灾区的陌生人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 洪水退去，生活的恢复仍需要时间。

0: 花田要清理，房屋要修缮，货源要重新组织，但我们相信茉莉花很快会迎来新的花期。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即将举行之际，新一代模型 Kimi K3 昨天发布，参数规模达 2.8 万亿，这是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标志着我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的一步。在评测中， Kimi K3 综合智能水平接近全球前沿的闭源模型。近年来，中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推动人工智能综合实力整体性、系统性跃升，并同世界共享发展经验和技术产品。
1: 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昨天在山东临沂举行，与会代表围绕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村入户，保护发展传统村落，用好乡土文化资源，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以互联网赋能文明乡风等方面进行深入研讨交流。
2: 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活动14号到16号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举行，来自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位嘉宾走进景洪市、勐海县等地，了解中国实践、中国经验，共同探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路径及城市可持续发展方案。
1: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上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在建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2: 教育部昨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这次专业增补将产业一线真实需求、企业核心诉求转化为专业设置依据，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
1: 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昨天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其中明确，评比表彰严格实行清单管理，一般每5年开展一次，严禁违规收费和发放奖金，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借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新规从今年8月1号起施行。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据伊朗方面16号消息，伊朗西南部布什尔市传出2声爆炸声，当地政府认为是美军行动所致。伊朗阿巴斯港等地当天稍早前还传出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说，美东时间下午2点，美军对伊朗连续第6晚发动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美国白宫新闻秘书当天说，伊朗方面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他还把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责任推给伊朗，声称伊朗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总台记者了解到，美军16号打击伊朗多地，也造成多人死伤。伊朗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认为有关行动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构成战争罪。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为各种可能情形做好充分准备，任何针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侵略都将遭到坚决、直接且毫不迟疑的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媒体16号援引以色列中央司令部司令布鲁特的话说，加沙地带超过60%的区域已处于以军控制之下，以军还在加沙边境附近建立了安全区，有2个师驻守，类似于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越境袭击以色列的情况不可能再次发生。
2: 欧盟委员会16号宣布，依据数字市场法案向美国谷歌公司出台2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措施，要求谷歌向竞争对手开放安卓操作系统人工智能 AI 相关功能，并向第三方搜索引擎共享搜索数据，以增强数字市场竞争。
1: 总台记者最新获悉，今年6月，欧洲约10个国家累计记录至少1.2万例超额死亡。 随着各国后续公布更多统计结果，死亡人数预计还将进一步上升。超额死亡人数是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交易员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敏丽，
2: 我是雨帆。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农历六月初四。
2: 今天，珠三角南部和粤东市县有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有雷阵雨，最高气温，珠三角南部市县、粤东市县28到30摄氏度，其余市县普遍介于31到34摄氏度。广州市多云到阴天，有重雷雨、局部大雨，24到31摄氏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大湾区高校协同筑高地、跨域平台，打通科创人才双向通道。
1: 2026中国广东东盟贸易促进与供应链合作机制对接交流会举行，孟凡丽出席并致辞。
2: 深圳打造全球首个 AI 科学家团队，助力攻克关键材料创制难题。
1: 第二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广东省选拔赛举行。
2: 广州公布2027至2029年体育中考新评分标准，足球难度上升，篮球等三项目难度下降。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起举行。
2: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习近平总书记寄语广东，要锚定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同心协力，稳扎稳打。近年来，广东携手港澳深化高等教育融合发展，不断完善协同工作机制，聚集优质教育资源，优化科研创新链条，畅通培育发展路径，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布局结构进一步优化，为打造国际教育示范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提供有力支撑。本台报道。
2: 15日，香港工程师学会内地办事处在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揭牌，这是该学会首次在内地设立官方常设机构，也是粤港工程领域规则衔接、人才互通的突破性平台。依托香港工程师学会全球通行的工程资质认证体系，办事处将搭建覆盖培训、考核、国际认证的完整服务链条，持续推动两地工程技术人才常态化交流，补齐湾区工程领域专业资格互认短板，助力内地工程人才对接全球行业标准，提升海外市场竞争力。香港工程师学会会长陈帆：
3: 我们可以为内地的工程的本科生毕业了之后，他们也可以透过那个培训经验取得香港工程师学会的专业资格。取得这个专业资格之后，也可以拿到这个亚太区工程师的资格，以至是国际专业工程师的资格。变成日后他可以选择在内地工作、在香港工作，以至是走向世界。这个也是配合我们国家未来的发展的，我们说的是科技这个教育人才。
2: 以港科大广州为代表的内地港澳合作办学高校正成为大湾区卓越工程师培育的核心枢纽。该校自建校以来，始终紧扣国家重大产业需求，布局创新人才培养体系。此次承接内地办事处运营，既为在校学子开辟参与国际工程实训、行业交流的常态化渠道，也打通了高校科研团队与粤港澳产业资源对接通道，以平台共建加速工程领域人才要素跨区域自由流动，推动湾区工程教育行业标准深度接轨。香港科技大学广州首席工程师苏全科：
4: 产教融合是以后新工科教育的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培养出来的工科人才怎么样能更好的适应产业变化， 更好的适应科技创新和产业链的创新，对我们学生的工程能力培养和产教融合，就是说培养更多的面向新产业的卓越工程师也有很大的帮助。也希望能够通过这个平台帮助大湾区的工程师尽快的以世界的工程规则和这些工程治理参与国际工程治理，使中国企业和中国公司走出去提供更多的方便。
2: 大湾区一边打通人才国际化成长通路，另一边依托南沙先行先试政策优势，聚力搭建高能级跨境临床科创平台，实现人才共育与前沿攻关双向支撑。同日，香港中文大学联合广州市南沙区政府、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签约共建大湾区首个国际临床研究中心。香港中文大学大湾区临床研究中心、广州南沙同步揭牌大湾区脊骨康复中心，形成穗港医疗科研协同创新新支点。中心对标全球临床研究规范，统筹推进跨境多中心试验、医学原始创新、临床人才梯队培育，打通穗港临床数据互通、诊疗协作、科研成果双向转化链路，加速港澳前沿医学技术在南沙落地产业化。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副院长教授胡志远：
5: 在个科研的方面，因为香港的人口是比较少一点，但是我们透过广州的平台，我们就可以最低限度面向大湾区以至广东省。除此之外，因为广州本身也是一个非常卓越的转介中心，所以整个华南一些比较特别的病种等等，也很多时候去到广州那里进行一个诊断的。所以在这方面，无论对香港的医生的培训，或者给我们学生的一些学习等等，以至将来有一些新的国际的一些发展的机会，也都可以透过这个机会可以让海外的一些药企或者新的一些科研的机构可以在广州进一步加强他们的研发和推广。
2: 这个三方合作平台充分释放香港前沿科研加南沙政策空间加内地临床场景叠加优势，为香港高校基础研究提供内地转化载体，也为广州生物医药康复医疗产业注入创新。

0: 动能。现阶段，团队已启动两大紧贴民生需求的重点攻关项目，依托南沙真实临床场景，开展 AI 脊柱侧弯筛查及膝骨关节炎干细胞疗法一期临床试验，持续推动前沿医学科研成果快速转化为普惠民生的诊疗服务。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南沙医院院长戴其山：
1: 能够提高我们的大弯器的临床研究的标准啊，促进我们这个产业的成果的转化。第二呢，希望能够通过两个中心呢，能够促进在建立一种可持性的，包括我们的医学人才的培养和教育的体系，能够促进我们的粤港两地的医疗数据实现共享，看病可以省了一笔钱。
0: 当前，广东正积极构建高教体系，优化区域创新提升、湾区战略协同的联动发展机制，推动教育、科技、人才资源跨域高效配置，以更主动的开放姿态链接全球创新资源，全力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共同体。昨天，由广东省人民政府、中国东盟中心联合主办的2026中国广东东盟贸易促进与供应链合作机制对接交流会在广州举行。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中国东盟中心秘书长张立忠出席并致辞。通讯员福信报道。
2: 孟凡丽代表广东省委省政府，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广东改革开放创新发展的海内外朋友致以衷心感谢。他表示，广东和东盟国家一衣带水，隔海相望，充分发挥我省独特优势，形成了贸易、投资、旅游、文化等各方面广泛充分的合作格局。东盟已连续六年稳居广东第一大对外贸易伙伴。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是中国经济总量最大、人口最多、企业和市场经营主体数量最多的省，也是人员、货物、资本参与国内国际双循环非常好的连接点。当前，全省上下正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1310具体部署，落实国家和省“十五五”规划，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在有效联通和更好服务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努力做基地、做平台、做通道、做枢纽。相信我们将在双向经贸合作中相互成就、互利共赢。张立忠表示，中国与东盟是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双方建立对话关系35年来，成为了亚太地区乃至全球最具活力、最富成果的合作典范之一。未来，中国东盟中心将持续深化与广东各领域合作，充分发挥广东在制造业、科技创新和对外开放方面的优势，为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做出新的贡献。交流会上，来自东盟国家的部分官员、企业家和商协会组织代表发言，纷纷表示期待进一步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共赢发展。会议期间，省贸促会与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缅甸全国工商联合会、菲律宾工商会、泰国工业联合会签署了合作备忘录，举行了老挝、缅甸、菲律宾粤商贸易服务中心授牌仪式，发布了中国广东东盟供应链合作报告2026。
3: 中国广东东盟贸易促进与供应链合作机制对接交流会是广东每年举办的与东盟贸易交流合作中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活动。昨天的对接交流会上，来自东盟国家和广东的企业家、商协会组织代表等纷纷表示，期待进一步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共赢发展。广播融媒中心记者罗俊林报道。
4: 东盟已经连续六年稳居广东第一大对外贸易伙伴。2025年，广东对东盟进出口1.53万亿元，创历史新高。今年上半年实现增长13.3%。交流会上发布的中国广东东盟供应链合作报告2026显示，广东与东盟贸易结构不断优化，供应链合作取得新成效。泰国工业联合会副会长、泰中经济与投资委员会主席刘汉言表示，广东正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双方深化合作带来新机遇。泰国工业联合会有16000多家会员企业，涵盖48个产业分会，希望成为中泰企业

0: 合作的桥梁。
1: 推动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数字经济领域的合作，那提升企业竞争力。我们的目标就是更加多企业能够找到合作的合适的伙伴，创造更新的商机，互利共赢。广东产业链是很广的，我也希望能够把泰国那中小企业的产业链带来到中国。

0: 哪些企业有生产的能力、分销的能力，他能够很好的找到合作伙伴。
1: 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副总会长赖君杰表示，马来西亚智能制造能力相对不足，未来可以与广东实现优势互补，加快产业升级。
2: 现在马来西亚是一个半导体生产国，设立了很多数据中心，智能发展方面有很好的潜能，可以借用中国创新的技术来加强的发展。广东是非常强的这方面呢，在芯片半导体的制作有很大的合作空间。
3: 向未来，
4: 新材料是支撑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的物质基础，但制备周期长、试错成本高，是材料领域卡脖子难题的重要因素。前不久，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成功打造了一支 AI 科学家团队，将它应用于多种新材料的创制，大幅提升了科研效率。本台报道，
5: 科研人员给一台正在执行实验任务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取名明德博士。之所以敢冠以博士之称，是因为这是目前全球唯一能够独立执行完整实验任务的机器人，自主决策能力和智能化水平都处于行业前列。比如实验中最基础的一页操作，其精准程度远超人类。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材料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浩，
6: 因为人我们很难去观察评判它的一个页面的一个尺度，机器人左臂上那个摄像头啊，会去观测，它会做一个算法的一个自适应的一个校准，可以达到一个像素级别的100毫升的这个液体，那它的这个误差可能在0.5毫升以内。
5: 换个灵巧手模块，它又能马上开展智能发光纤维材料的研发制备。机械臂牵引溶液细丝匀速拉伸，微米级发光纤维逐渐成型。除了操作精准，明德博士真正的核心优势在这类复杂任务中体现得更为充分。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材料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浩，
6: 它可以进行一个快速的部署，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机器人，我们可以复制它的里边的控制程序，让它去很好的执行，是跟人相比更大的一个优势。对，
7: 所以即便是在其他实验当中一个比较成熟的科研人员，他来重新做这个实验也需要重新培训他。
6: 是的，是的。
5: 明德博士的背后是一支横跨材料、机器人、大模型三大领域的硬核团队。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材料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博士后史同宇，
8: 由我们的应用场景的专业人员来提出问题，然后由我们技术的专业人员来尝试提出解决方案，花了很多的时间在探索和磨合上面，但是在我们敲定一个方案之后，我们可以快速的推进实现。
5: 正是得益于这套日趋成熟的研发模式，越来越多 AI 科学家进驻实验室，他们并非仅能胜任少数特定任务，而是被划分为编程师、实验师、分析师等多个职能组别。这支分工清晰、高效运行的 AI 科学家团队，非但没有和人类科研人员形成工作重叠，反而实现更加默契的配合。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材料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博士后史同宇，
8: 就是希望它能够去补充人类重复性的高强度的，那人类就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那种对于科学方向的一个把控。那我们可能在实验室里面要通过半年到一年，这一套 AI 科学家系统而言，大概是在48小时之内。
5: 记者陈壮，
7: 当下常有人讨论人工智能是否会取代人，而我们在这个实验室里亲眼见证了人机优势互补、协同增效的真实图景。未来在那些有毒有害高风险的化工实验室、生物安全实验室里，这些 AI 科学家还将在人类远程监控下承接更多高难度任务。当具身智能越来越广泛地扎根中国科研一线，我们的创新底气只会更足。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4: 7月15号到17号，第二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广东省选拔赛在广州举办。大赛由省民政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总工会联合举办。 全省216名选手同台竞技，选拔出的部分优秀人才将组建广东代表队备战。

0: 赛。记者昨天实地探访赛场，广播传媒中心记者罗俊林报道。
1: 本次大赛分为养老护理员、孤残儿童护理员、病遗服务员、遗体防腐整容师四个赛项，对标国家职业标准，对接民政科技发展新趋势，全面检验参赛人员的理论功底与实操能力。在孤残儿童护理员比赛现场，记者看到选手们在助行器的使用及腋下测量体温、奶瓶喂养及呛奶处理等环节中展现娴熟专业技能。赛项裁判长黄露诗介绍，
2: 综合考核了我们孤残儿童护理员的生活照料还有康复护理，同时要结合了心理支持、人文关怀、应急处置，评估儿童的一些心理的情况，给予一些帮助。
1: 广州市社会福利院孤残儿童护理员战程程在照护一线工作6年，有丰富的护理经验，十分顺利地完成了比赛。他表示，和以往参加过的赛事相比，本次大赛设置的场景需要选手连贯地完成多个组合操作，更考验基本功和临场发挥。在他看来，除了要有过硬的专业能力，还要有足够的爱心、耐心，才能更好地守护孩子们的童年。
3: 我们是既要给他们日常的生活照料，同时的话呢，也是要给予他们心理的安慰，包括语言啊、肢体的一些接触啊。喜欢孩子，很想去从事这样的职业，他们叫我一声姐姐，听了你就会很暖心的。然后一个微笑、一个拥抱、一个亲吻，疲劳都会消散的。
1: 据了解，本次大赛孤残儿童护理员赛项中，00后选手4人，占比13%。参赛选手中不乏研究生及本科学历人才，体现了广东民政技能人才队伍年轻化、梯度化、专业化的发展趋势。省民政厅事务中心相关负责人岳婷表示，省民政厅一直以来非常重视对儿童福利机构一线护理员和工作人员的培训，持续强化工作人员专业技能水平，提升孤残儿童的生命质量。
4: 从2020年至今，培训学员线上4100人次，线下1700人次。同时，我们开展松一松教上门服务，组织了18批次的儿童医疗专家到各儿童福利机构去诊治儿童5300余人次，现场培训1700人次。
0: 广州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广州市发展改革委昨天举行数字赋能信用监管创新优化营商环境广州市经营主体信用名片上线试运行启动仪式，以数字技术撬动信用价值，以信用监管优化营商环境，广州在深化放管服改革、健全新型信用监管机制的道路上再迈出有力一步。广播传媒中心记者扎浩报道。
5: 让信用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是广州信用名片平台的核心逻辑。作为信用数据可视化应用的创新探索，该平台通过归集整合政务公共信用信息与市场经营动态信息，将经营主体的无形信用数据转化为可视的数字名片，构建了信用公示、点对点信用分享、数据赋能非现场监管三大应用场景，让诚信从抽象概念变为可感知、可验证、可增值的社会资产。广州市市场监管局信用风险监管处副处长高辉表示，
6: 它能够改变我们目前的监管的一个方式，通过信用名片我们找出诚信的商户，按照国家的规定做数字监管的一些探索，把我们市场监管的一些更重要的精力放在大家民生关注的一些地方，后续我们会把这个试点逐渐的一个扩大。
5: 信用名片让经营主体、消费者、园区运营方和监管部门各方都找到了自己的获得感，经营主体可登录广州市开办企业一网通平台小程序，点击我要办信用名片，生成信用码，向消费者公示信用信息，让市民买得放心，消费安心。通过点对点分享，向客户展示信用状况、所获荣誉和主营产品，有效降低商务合作的信任成本。广州小树屋服饰有限公司总经理苏峰，
7: 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客人过来他可能一扫码就知道了我们的这个信用情况，大家普及这个东西以后，可以真正的让信用落实到底。
5: 市场园区运营方可借助信用名片打造诚信特色品牌，集聚优质商户，稳定客流，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 APM 时代国际物业副总经理叶平平表示，过去新客户不能直观看到商户信用情况，现在他们扫码就能看到，能进一步提升他们对商城的信任感。同时，只要场内商户信用状况稳定达标，商城也能按照规定享受配套的差异化监管激励。
6: 透明的信用环境能够打造我们

0: 商场专属的信用标签，帮助我们吸引更多的优质商户以及客户稳定客流，进一步增强我们招商的竞争力和整体经营口碑。
1: 广州市教育局昨天印发通知，明确2027至2029年体育中考统一考试项目的规则与评分标准，降低100米游泳、上肢力量及篮球项目的评分标准，同时增加足球项目的考试难度。一类项目中，长跑满分标准保持不变，100米游泳满分时间大幅放宽，男生调整为2分00秒，女生为2分07秒。二类项目中，引体向上与平行梯悬垂攀移的评分门槛适度下调，以引导学生加强上肢力量锻炼。三类项目中，篮球满分用时放宽，评分标准男生满分30.5秒调整为32秒，女生满分32.5秒调整为35秒。足球考试难度增加，在连续颠球之外，新增运球、传接球环节，并拉大标志筒间距，缩小挡板尺寸，以纠正应试倾向，培养真正会踢球的学生。广播传媒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
2: 粤桂同心，贸来共兴，广东区域协作消费帮扶产品交易中心贸民分中心昨天正式开业。开业活动汇聚了粤港澳大湾区百余家采购商，通过产品推介、产销签约、供需洽谈等形式，进一步深化茂名、来宾两地产销协作，为粤桂优质农产品开拓湾区市场搭建新平台。
1: 第七届粤港澳大湾区粤菜师傅职业技能大赛昨天在广州举行新闻发布会，大赛以寻味万绿、粤菜粤鲜为主题，将于8月6号至9号在河源举办，开展中式烹调师、中式面点师两大项目竞技。
2: 新闻浏览，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昨天公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明确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边界、实施评比表彰项目的行为规范和禁止情形等。办法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原社会组织评比达标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九部门启动实施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至一扶计划，决定于2026年至2030年每年招募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服务期2年，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助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撑。
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昨天介绍，近期国内多地受台风强降雨影响，广西等地发生暴雨洪涝灾害，商务部加强粮、油、肉、蛋、菜等生活必需品市场运行监测，密切关注重点地区市场供求情况。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总体供应充足。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昨天介绍，中国是氦气主要进口国，为保障国内供应，商务部、海关总署联合发布公告，决定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至20日在上海举行，此次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300余款产品全球首发，将全方位展现人工智能产业的前沿突破与全新生态。
1: 2026年上半年，全国法院受理各类案件2131.65万件，同比上升1.15%，其中刑事、民商事案件同比有所下降，行政、执行案件同比有所上升。
2: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最新统计显示，我国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主力。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位居全球第二。在建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
1: 香港旅游发展局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6月访港旅客约为37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上升7%。今年上半年访港旅客累计约2671万人次，同比增加13%。其中内地和非内地旅客分别约为2056万人次和616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16%和5%。
3: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

0: 魂联播。
1: 这次新闻主播敏丽、雨帆，值班主任麦伟平。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悦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悦听客户端。
2: 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7日星期五，农历六月初四。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工作会议召开，张爱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徐小雄、黄忠信出席。张爱军到高腰区金利镇调研时强调，加快推进小城市培育建设，实现由镇到城跨越发展。徐小雄调研审计和科技创新工作，并慰问消防救援队伍。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4: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3: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7月15日，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工作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工作会议部署要求，总结过去五年法治肇庆建设成效，研究部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面依法治市工作，努力在法治轨道上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肇庆实践行稳致远。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主任张爱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副主任徐小雄、市政协主席黄忠信出席会议。会议充分肯定近年来全面依法治市工作取得的新成效，强调要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关于全面依法治国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深入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推动全面依法治市实现新突破，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提供坚强法治保障。会议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压实法治建设责任，各级党委党组要落实好法治建设重大部署、重要任务，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各级党委法治建设意识协调机构要发挥统筹协调、督促落实等作用，各部门要各司其职，形成合力，要建强法治工作队伍，提升基层法治建设水平，加快推进数字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法治实施的整体效能。会上，端州区广宁县滨亨镇市法院、市市场监管局、市司法局等作交流发言，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市检察院、市公安局、市生态环境局、市信访局等作书面发言。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地。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15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高腰区金利镇就推进小城市培育建设等工作进行调研。近年来，金利以数字化转型，推动传统五金制造升级，同时聚焦新材料等赛道，强化新动能支撑。张爱军走进肇庆北新建材有限公司、新甘安五金精密制造有限公司等企业产品展厅、生产线，查看产品特性、工艺流程，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科技研发等情况，勉励企业深耕细分赛道，紧盯市场前沿动态和客户需求，以数字技术赋能生产制造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做好强链、补链、沿链文章，推出更多高附加值、个性化的产品，抢占更广阔市场，要求属地及有关部门主动靠前服务，强化政策引导，发挥好行业标杆企业引领作用，促进传统五金产业集群向全链条智能制造转型，推动企业降本增效、上规入统，提升产业发展能级，不断擦亮好五金金力造区域工。

用品牌。今年5月，金利镇入选全省首批小城市试点培育名单，按下由镇转城加速键。张爱军来到军域海岸滨江公园码头选址点赵庆中学金利学校项目现场，听取游艇自由行码头建设、小城市培育、优质公共服务供给等情况介绍，强调金利要利用好小城市试点培育契机，全面探索新型工业化与新型城镇化高质量融合发展路径，以小城市标准加强规划布局、资源整合，构建高品质生产生活生态空间。要充分运用优质江景资源，打造沿江高端住宅片区，强化上下游代表性沿岸景观串联，抢抓粤港澳游艇自由行等政策利好，探索培育游艇码头、江滨碧道、滨水夜市等业态，让水生态转化为水经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要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持续提升医疗、教育、商贸、交通、文体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促进社会民生事业提质增效。张爱军还来到珠江社区珠生长冲治理现场，查看河道流域水系分布、河冲水质、岸边绿化情况，了解河冲治理工作进展。他强调要统筹抓好雨污分流、执法监督、河道清淤、堤岸绿化等工作，不断巩固提升水环境。要全面落实河湖长治，持续推进河冲治理，完善生态环境保护长效机制，推动治水清水走向近水清水。市领导刘海滨深澳参加活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14日，市长徐小雄到市审计局、市科技局和市科协，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高质量做好审计监督、科技创新等工作进行调研，并慰问广州消防救援机动支队肇庆队伍。徐小雄强调，全市审计系统要切实增强做好新时代审计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为肇庆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筑牢监督保障，要提高政治站位，自觉将审计监督融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大局，把正确政绩观贯穿审计监督全过程。徐小雄强调，全市科技系统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引导企业主动开展研发创新，把科创资源转化为产业竞争力，为肇庆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当天，徐小雄还走访慰问了广州消防救援机动支队肇庆队伍，感谢他们对肇庆安全发展的大力支持。他表示，在支援广西和封开防汛救灾中，全体指战员闻汛而动，冲锋一线，以顽强作风和过硬战斗力圆满完成各项抢险任务，用实际行动践行忠诚为民的初心使命，获得群众广泛赞誉。希望全体驻防指战员坚守为民初心本色，持续深耕实战练兵，提升极端灾害处置能力，深化与地方协同联动，全力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委市政府将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工作，为消防救援工作提供坚实支撑。广东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党委书记、政治委员田顺柱参加活动。通讯员赵福轩报道。7月15日，市长徐小雄到风华高科开展遍访联系服务重点企业专题调研，深入生产一线，了解企业经营运行、产能布局、科技创新等情况，倾听企业发展规划，面对面解决企业增资扩产中遇到的难题。在风华高科东华电阻生产车间，徐小雄实地查看自动化生产线运行、产品生产流程及产能释放情况，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技术研发、市场拓展与未来规划，对企业近年来深耕电子元器件主业、坚持自主创新、带动地方产业发展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在座谈会上，风华高科详细介绍现阶段生产经营和项目推进情况，并就增资扩产、降本增效、人才引进等急需协调解决的事项提出建议。徐小雄认真倾听，逐一记录，现场对企业诉求作出回应。
要求相关地区和职能部门主动靠前，精准。

0: 服务，加快解决企业急难筹判问题，全方位保障企业稳健运行。徐小雄强调，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是肇庆重点培育的主导产业，风华高科作为国内被动电子元件行业领军企业、知名链主企业，是支撑肇庆电子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龙头。各地各部门要全力支持风华高科扎根肇庆，布局大湾区，发挥链主企业的引领带动作用，推动肇庆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提质增效、集群发展。通讯员赵福轩报道。
1: 关注三农，促发展。
0: 7月15日上午，2026年广东省市联动肇庆市积收减损大比武活动暨节水抗旱道测产现场会在四会地斗镇举行。活动现场稻浪翻滚，农机轰鸣，在积收减损大比武环节，参赛农机手同场竞技，以精准操作力争将收获损耗降到最低。肇庆市农机监理所副所长胡军涛：
2: 因为现在南方的台风天气比较多，排出地块的积水，选用履带式的联合收割机，作业方式就是稍微抬高这个割台，降低作业速度，谷仓要快要满了，及时的送到那个烘干设备里面。
0: 与此同时，现场对节水抗旱道示范田进行了实收测产。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博导唐香如：
3: 节水抗旱道，我们这一片两千多亩，我看了一下，晒比较大，力争比较大，它的产量应该是相对于一般的水稻应该是高产，比一般的水稻要少灌水50%，它产量和品质都可以保证，所以对于我们缺水的地方，或者灌溉的地方是很好的。
0: 华南农业大学教授于新桥：
4: 接着看看到目前我们主打的品种是汉优系列，我们在一带一路国家，比如说越南，我们年推灌面积也超过了20万亩，我们也审定了6个品种，在非洲国家现在推广的面积是逐年扩大。同时我们接着看到那个不只是解决那个尿荒地复耕的问题，同时呢也减少30%的化肥农药，所以对环境这块也有非常好的支撑。
0: 此次活动的举办不仅是对夏收成果的检阅，更通过推广两种粮法与智能农机，为全年粮食稳产增产和保障粤港澳大湾区粮食安全奠定了坚实基础。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为切实解决双职工家庭的孩子暑期看护难题，今年七月，鼎湖区苏村社区开设了夏日成长快乐启航暑期公益托管班。记者15日在苏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看到，托管班正在开展情绪管理课程，志愿者老师通过互动游戏、情景引导的方式，带着孩子们主动举手表达想法，在轻松的氛围里认识不同情绪，学会实用的情绪调节小技巧，课堂氛围活泼热烈。学生黄淑贤：
5: 在这个暑假托管班，我过得非常之开心，在这里可以和同学们一起玩耍，让我觉得比在家里有意思多了。
0: 志愿者谢伟晴：
6: 最大的收获就是学会了如何耐心沟通，并且换位思考，真正站在乡村小学的立场上去了解基层教育服务的需求，并且更能让我真切地了解到了青年返乡的意义。
0: 据了解，本次托管服务面向辖区小学1至5年级学生免费开放，从7月13日持续至7月23日，共11天，全程由专业志愿者团队值守，既做好日常安全看护，也兼顾假期作业辅导和趣味陪伴，彻底打消了家长上班顾不上孩子的顾虑。鼎湖区苏村社区党支部委员黄子华：
7: 接下来我们还会开展像暑期防溺水、消防救援安全知识常识、灭火器的使用等，还有我们也邀请了社区里面的年轻退役军人给小学生上好我们部队的第一课，同时呢我们也安排了很多精彩的小课程。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8: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肇庆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印发《肇庆市住房公积金贷款购买法拍房操作细则》，将于8月15日起落地实施，有效期5年。细则打通法拍房公积金贷款通道，创新设置两种贷款。

0: 办理模式，有效降低法拍房交易资金门槛，减轻刚性，改善型购房者资金压力，进一步激活肇庆司法拍卖房产流通市场。7月15日，在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蹦床比赛中，肇庆运动员梁伟业、黄子浩、陈俊瑜、刘毅佳、梁明浩凭借精湛技艺和默契配合，强势斩获男子甲组团体冠军。为深入贯彻党的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划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 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4.7%。 今年上半年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 5.3%。七款提供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完成备案。北京动物园大熊猫新馆今起向公众开放。7月15日起，长达40天的超长版三伏拉开大幕。高温天气席卷我国大江南北，四川盆地、江南、新疆等地热得尤为突出。美军宣布对伊朗开始新一波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军队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商船的军事能力。韩国敦促日本佐渡金山事宜切实反映强征劳工力士。英国政府7月14日宣布将对16岁至17岁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实施宵禁。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生，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3: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你了解桥披山海情，科普连万家。鼎湖区举办2026年社科普及周主题日活动，鼎湖区开展港澳台侨胞医保政策专题宣讲活动，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日，由区社科联主办、区侨联、区文明办协办，以桥披山海情，科普连万家为主题的2026年鼎湖区社会科学普及周主题日活动在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举办。参加活动的人员首先集中开展党史学习教育，随后区政协副主席、印尼侨眷莫坤宝开展桥披与桥情专题讲座。讲座紧扣桥披文化核心脉络，梳理桥披的历史渊源、文化内涵与时代价值，结合详实史料与真实案例，生动讲述老一辈侨胞远渡重洋、艰苦创业、心系桑梓、跨海传情的事迹，阐释桥披所承载的爱国爱乡、诚信笃行、守望相助的精神内核，展现出桥披作为岭南侨乡文化瑰宝、海内外侨胞情感纽带的重要作用，让在场人员真切读懂一纸桥披承载的山海乡愁与家国大爱，进一步深化了对鼎湖本土侨乡文化的认知与认同。活动还组织参观了鼎湖区桥披历史文化图片展，展览以图文结合的形式集中展示桥乡照片、桥披史料与发展纪实等素材， 多姓氏

0: 记载了侨胞远赴海外谋生、千里寄信报平安、心系家乡建设的历史场景。下一步，定湖区将持续深耕本土特色文脉资源，常态化开展特色多元社科普及活动，持续讲好新时代侨批故事，传播社科正能量，更有力地赋能文化强区建设。为精准解决港澳台侨胞在鼎湖生活就医报销急难筹盼，近日鼎湖区政协联合区委统战部、区侨联、市医保局鼎湖分局、区社科联，在肇庆市少年宫国际化社区居民服务中心开展港澳台侨胞医保政策专题宣讲活动。整场活动跳出单向念文件的传统模式，采用医疗科普加政策精讲加现场问诊三维形式，90分钟干货满满，氛围温馨。中山三院肇庆医院副院长张成喜率先分享，详解院内全新诊疗服务、特色专科资源，让侨胞全面了解家门口优质就医渠道。市医保局鼎湖分局业务骨干化身政策讲解员，摒弃晦涩专业术语，结合生活实例拆解港澳台居民参保渠道、医保报销标准、异地就医备案等核心内容，直击侨胞办事信息盲区。互动答疑环节，大家纷纷举手，抛出日常就医遇到的实际难题，医保工作人员现场逐条细致解答，统战侨联工作人员同步记录群众诉求，建立问题清单，为后续精准优化惠侨服务留存一手民情。下一步，鼎湖区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此次宣讲为起点，常态化搭建港澳台侨沟通服务平台，持续优化面向港澳台侨胞的医保便民服务，把医疗保障惠民实事办细办实办好，不断提升港澳台侨胞在鼎湖生活就医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归属感。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无论是边 FM92.9 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师兄电台 FM92.9，听见美。

份相信，相信通过电波牵起你的手向前走。一份努力，努力塑造未来，贴近你的心，更温暖。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相信和努力，让生活更美好。